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老师，很高兴啊和咱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家人朋友们在空中电波我们这档健康节目当中相识。来到电台呢给大家做节目，我就在想啊，我要为大伙儿呢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会用我的所知所学不遗余力的帮助大家找回健康。我更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作一个朋友，一个亲人，年龄比我小的呢您可以尊称我一声石老师，年纪比我大的您叫我小石就行。总之啊，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呢身体当中有任何的不舒服，您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了，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享受享受生活呀，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呢？但是啊朋友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疾病的并发症，还有呢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个病痛，确实啊让咱们许许多多的老朋友们呢苦不堪言。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我呢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到台前，我的初心呢就是要想带领大伙儿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我们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听友啊健康活百岁。我呢是一个中医大夫，各位啊，很多老朋友呢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其实我呀是不太善于言谈的，我更喜欢呢一对一的和患者来问诊治病，这可能是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这样吧，咱们今天呢先打开话匣子，跟各位聊聊我的过往。从小啊，我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养母活着的时候跟我讲说，那年冬天呢真叫个嘎嘎冷啊，他上县医院瞧病，看在长椅上搁着个包袱，打开一瞅，哟，这是个孩子呀，那嘴唇啊冻得紫不溜秋的，就剩一口气儿在那吊着了。这孩子呀各位，那就是我。他把我抱回去，包着我那条旧毛巾，到现在我还收着，黄不拉几的，上头呢绣着一朵模糊的小白花，那是我这辈子第一件东西。我养父是个瘫子，两条腿都不好使，养母跟我讲啊，养父没得病之前呢那脾气可好了，自从瘫了之后啊，这脾气呢一天比一天暴躁，就像一个疯子一样，看谁都不顺眼，瞅谁呀冲谁都是嗷嗷的骂，然后呢就动手打人。而且呢还有一点，各位，养父打我从来不挑日子，高兴了打，不高兴他也打。那烟袋杆子呀 抡起来是呼呼带风啊，抽在身上就是一道血印子。有的时候啊，连着打，血印子是落落的，半个月那块都是紫黑紫黑的，就像那手呢被门挤了一样，黑的都吓人。我八岁的时候啊，就踩着板凳来做饭了，那锅台比我人还高，踮着脚啊才能够着那锅沿儿

油点子溅到脸上，烫出泡来，没人管。自个儿啊，抓把这个烧柴剩的锅灰，抹一抹，接着烧火。那么九十岁呢，冬天就开始洗衣服了。那外头零下40来度，压水呀、啊，这井被冻住了，我就拿烧开的水去浇，才能打出水来呀。从地下打出的水，农村的老朋友会知道，凉的呀扎骨头。洗衣服啊，就感觉这水里头有无数的这个针啊，在扎手一样。冬天洗衣服啊，手就容易被扇啊。可能是北方地区的朋友会了解这个扇是什么样，就是裂的一道一道的大口子，啊，搓衣裳搓的那口子又裂，顺着那口啊往外流，流血流水儿。怎么办呢？拿旧的床单先缠吧缠吧，接着搓。邻居老太太瞅见了，就说呀，说这丫头啊命真硬啊，跟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啊。那你看这块啊，怎么说啊，我觉得描述不出来啊，跟那个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你看这句话，当时我心里也在想啊，我不能死，我得活着呀，活出个样来，我要给老天爷看看呢。16岁那年，我养母查出来肝有毛病，疼起来满炕打滚，脑袋上啊那汗珠子啊跟黄豆粒儿似的往下淌，嘴里头嗷嗷喊，哎呀，说疼啊，疼死我了呀，咬着枕头角，那嘴唇啊都咬出血了，也不松口啊。我呀是跑遍了村里镇上那诊所，抓回来一堆汤药，他一喝就吐，吐的胆汁子都出来了，眼泪汪汪看着我说，闺女啊，妈呀，实在是喝不下去。我说，妈你再忍忍，我说我再想想办法，求求别人，可是各位呀，我哪有什么辙呀，一个半大的丫头啊，兜里掏不出几个钢镚来，上哪儿找辙去。后来呀，我打听到镇上有个中药铺子，那掌柜的姓胡，会号脉。我在人家门口啊蹲了3天，掌柜一出来我就给人下跪，咣咣磕头。我说，师傅啊，你救救我妈吧，我妈疼死了，你教我怎么把脉怎么抓药，我给你干活，我不要工钱，晚饭就成啊。掌柜的瞅我可怜呐，让我在那后院切药打杂，一个月给多少钱呢？给20块。晚上啊，就让我睡在那个药材的仓库里头，满屋子当归甘草的味儿啊！我就着那味儿，各位，我背那汤头歌，硬是把400味药性给背下来了。可是啊，这有啥用啊？养母还是没留住，她走的那天晚上，那脸瘦的呀脱了相了，手啊瘦的跟鸡爪子似的。他攥着我的手跟我说，说闺女啊，妈对不住你，没能看到你长大成人呐。说完就走了。我哭了一宿，眼泪都哭干了，对着镜子捋捋头发，我跟自个儿说呀，从今往后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人疼死在你跟前儿，一个都不行。这句话后来呀刻在我的心口上了，比养父的烟袋杆子抽的还疼。各位，我觉得呀，一个人下定了一份决心，这才是今后的动力呀。养母走了以后，我呢踏上了拜师学艺的路。那几年的苦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再难再苦，我也要学医，我要当大夫啊。我先后呢找了3个师傅。这份苦我再给大伙说说。真的回想起来，那段日子不是人过的日子呀。头一个，我拎着2瓶烧酒还有1兜子苹果上人家去了。人一开门看是我个女的，门都没让进，站在院子里啊和我说一句话，
说我们这一行啊，传男不传女，女的晦气。一回袖子说你走吧。我拎着东西在大道上啊，北风嗷嗷的刮，特别的冷，眼泪就冻在脸上，跟刀子似的呀。我心里那个恨呐，我说女的怎么了？女的就不能学医了？女的她就不是人了吗？第二个师傅倒是让我进门了，进门头一句话就是，你得给1000块拜师费，少一个子儿那都不行。朋友们，1000块呀，那年头我一个月那工钱才20块钱，1000块我得攒到猴年马月去啊。我跟师傅说，我师傅啊，我干活顶账，行不行？他说行啊，你先干着。就这样，我给他白干了整整2年，天天切腰，从早上鸡叫切到晚上长灯，手指头都切变形了。现在碰着我的朋友，你来看看我这双手，骨节啊粗的跟男人手指头一样，都是那时候落下的。2年到了，我跟他说，我说师傅啊，你该教我了吧。他翻脸不认账，说你拿1000块，拿1000块来我就来教你，拿不来你走人吧。哎呀，我拎着我那铺盖卷我出了门，各位心里头啊那个寒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只认钱呐。第三个师傅啊，我真的是感激一生，他姓史，我那会儿已经20了呀。听人说呢，十里外史家屯儿有个怪老头，说是明朝史国公的后人，说当年呢有两大秘方，一个呢叫史国公酒，另一个呀叫灵奇滋补膏。哎，这史师傅呀靠着这祖传的手艺呢，九蒸九窖，这个叫灵奇滋补膏的啊，救了无数的病患，说是用秘术啊，秘方啊，将6色灵芝和那北黄芪一块儿埋土里先来发酵，出来的药呢不用煎不用煮，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就管事儿。我听完眼睛都亮了呀，抬腿就奔史家屯去了。史师傅那年呢70多了，干巴瘦一老头，脾气啊倔得跟头驴似的，10里8乡也没人搭理他。说他的方子啊是歪门邪道，除非病得不行不行的再去找他。我去的时候呢，他正蹲院子里翻药渣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两只手黑乎乎的，头都没抬。我跟他讲，我说师傅你收我当徒弟吧。老头说了，我不收徒弟，你从哪儿来的你回哪儿去。我没走啊，他那院子是土院，地上坑坑洼洼的，我扑通我就跪那儿了。我说师傅你不收我，我就不起来。老头一句话没吱声，没理我呀，进屋把门关上了。哎，那天呐不知道怎么那么寸，下半晌天儿阴得不得了，豆大的雨点子噼里啪啦的往下砸呀。秋天的雨呀，各位凉的是刺骨啊。我的从头到脚浇了个透心凉，衣裳贴在身上跟冰片子似的，冷得我呀上下牙直打架，膝盖跪在泥地里硌得生疼啊。但是各位啊，我咬死了我没动地方，我自个儿跟自个儿说，我说小师你要是起来了，你这辈子就完了，你就跟你养母一样啊，眼睁睁看着人疼死，你啥你都干不了。当这天擦黑的时候啊，师傅出来倒水了，看着我还在那儿跪着呢，泥汤子淹没了半个小腿啊，浑身哆嗦跟那筛糠似的。他站那儿看我半天，
叹了口气，说你这丫头咋这么犟的，但是跟我对主子，进来吧，跟我讲说我有一条啊，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房子，我拿命换来的，你要是吃不了苦，你趁早给我滚蛋。我说师傅你放心，我打小啊就是吃苦长大的，吃苦我不怕。我师傅的房子啊，朋友们，那可真的是拿命换来的。年轻的时候赶上战乱了，家里头十几口人得了瘟疫，眼瞅着一个一个咽气儿啊，他急红眼了，翻遍老祖宗传下来的医书，在一本发黄的线装本子里头找到这个房子，又按书当中的线索呢，最后啊，在他父亲的坟里边找到了书中所讲到的传承了381年发酵中药的老药引子。而史师傅呢，把书和这381年的老药引子后来也传给了我了，往后我给大伙儿陆续讲。那本书啊现在还在我手里头呢，这纸呢脆的一碰就碎，上头密密麻麻的记着每一代传人的心得。最早的一笔落款呢是明朝崇祯年间，朋友们，算是时间现在整整381年了。381年，这个方子啊从明朝传到清朝，从清朝传到民国，又从民国传到现在。师傅说他试这方子的时候啊，把自个儿关屋里头了，发酵出来的药呢，头回喝下去他就中毒了。哎呀，上吐下泻呀，人差点没死了。我说师傅你这是何苦啊，他瞅瞅我，他说你不懂，人活一辈子啊，总得给后人留下点啥，别白来这一遭。后来呀，师傅这句话我慢慢就懂了。这个方子呀，它是以六色灵芝为君药，又加入了漠北黄芪，然后呢又以381年的药引子为核心，进行了九蒸九窖，最后呢才得以成药。哎，各位，这也是我之后呢要给大伙儿讲到的咱们的五活康寿灵芪方。哎，您可能一听这名儿，哎，灵芪方，哎，这药效果应该行，很灵很神奇。事实上啊，这药的成方，这里头的艰辛和危险，只有我和我师父知道。朋友们，往后我也想让您知道，这个难呐，超乎了您的想象啊。这个发酵怎么才能成功？怎么让我面临死亡，又怎么能够死而复生？我可以给大伙儿再继续说啊。那其实今天呢，我谈到了咱们这五活康寿灵芪方呢，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临床效果，各位啊，真的非常好，就像大伙儿说的一样，非常灵啊。所以我先要给大伙儿来说一说这里面其中的奥秘，咱们来探秘啊。各位，第一，我是中国发酵中药的传承人，第二，就是我这方子还有我的药引子都传承了381年呐、啊，发酵中药啊，各位您知道咱们老百姓得发面卤菜，您说这里面最核心的秘诀是什么呀？这家面发的好，这个卤菜做的味道棒，那一定是它的面起子，南方叫面引子，对吧？你看卤菜一定是有卤菜的老汤，而发酵中药最大的核心，各位，就是老药引子，381年的药引子，在咱们中医中药来说，我是独一份啊。各位，明朝崇祯年间，我这一门的祖师爷在瘟疫年间捣鼓出第一批药引子，用那陶瓮封好了，埋在地底下。从那时候起呢，每一代传人呢，临死之前都会把老药引子分出来一半传给下一代的徒弟，剩下的一半呢陪自个儿入土，徒弟拿着一半老药引子呢，再加上新采的药材重新发酵，
酿出新的药来，同时呢还得再酿下一代的引子，一辈儿传一辈儿。那我们讲了，明朝传清朝，清朝传民国，民国传到现在，到我手里啊，这是第五代了。我手里这一罐引子呢，最早的最老的这根儿，可以追溯到381年前祖师爷那双黑乎乎的手。您想想，381年呐，多少代人呐，拿命护着这么一小罐的东西，战乱的时候背着它逃难，饥荒的时候呢，宁可自个儿饿着，也不能让它断了香火。而这药引子啊，越老越值钱，越老又有效。为啥呀？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因为发酵靠的是菌群呐。菌群这东西，它是会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引子里面的菌种，它是经过了几百年一代一代的筛选、适应、优化，早就不是当初的菌种了。现在是专门为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服务的。朋友们，这就像养了几百年的老仆人了，知道怎么伺候主子，知道呢怎么把药性催化到极致。那新配的菌种，您琢磨着能给他比吗？比不了啊。有好多说我这中药是发酵的，你能比吗？你比不了。你拿新菌种发酵出来的药，这药效顶多到嗓子眼儿，那就散了。拿老药引子发酵出来的药，药效能沉到脚后跟儿去。第三个，各位，就是所用的药材，我们用的都是稀有难寻的六色灵芝，同时呢又加入了八年生的漠北野生黄芪。各位啊，现在我们的药效果是更强更持久的呀。还有第四，工艺呀，现在我们药啊叫灵芪方，到了我们的手了，我们是经过无数次的实验，第五代了，经过了现代低温液态提取技术，跟过去不一样了，最大限度保留活性，那可谓一片顶过去的120片，一粒顶过去120粒，因为它的药物的分子发生变化了，它现在是什么？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新型的中药剂型。你看我们现在五活康寿灵芪方只有123道尔顿，那也是已经知道的药材当中最低的，吸收利用率效果都是最好最快的了。还有各位啊，因为我们呢是381年的药引子入药，而且呢是按古法九蒸九浇，同时呢咱的药厂好，我后面再给你介绍啊。我们加入了五D打印的仿生中药发酵技术转化，最后呢低温液态提纯，经过药理化验，我们呢在其中呢提取出了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这些肽酶还有治愈因子呢，是可以快速渗透到咱们人体的细胞核当中的，可以重启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还能恢复咱们细胞的年轻态，对于咱们康复老慢病、一体多病都是有很神奇、很灵的自我修复的效果的。说到药厂啊，就是咱们灵芪方，我特别想提一句啊，咱们药厂啊是1911年成立的，是百年老药厂，叫鼎恒生药业，是中华老字号。因为当时呢鼎恒生药业找到我了，希望帮助我生产灵芪方。好像冥冥当中有人安排好一样啊。我的方子啊是史师傅传承了381年的老方子，而史师傅呢正是史国公的后人。各位您看，鼎恒生的创始人正是鼎鼎大名的史国公，也是在明朝崇祯年间创办的，经历了381年，你看史家传承又汇聚到了一起了。也正是因为我们两家强强联合呢，才铸就了五活康寿灵芪方的疗效和治愈率，在我们的医疗行业内都是遥遥领先的，特别神奇啊！冥冥当中仿佛安排了一样。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给大伙儿利用今天的时间聊一聊这个发酵中药
目前已经被批准为国药准字了。那 OTC 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用药啊，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它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那我们用的是发酵中药特有的特性，你看叫什么？叫三通五活治重症的疗法。大伙儿来听，您仔细点听啊，因为这病好与不好就像打仗似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来，咱们看看啊，这老慢病先说这三通。其实我们说人呐得病，首先来讲啊就是不通。你看有句老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哪儿呢？咱们给大伙儿讲啊，其实人呐，人体就像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哎，您仔细琢磨，咱用对方法了，对吧？这个病它就好得快。您仔细想啊，什么病不都是堵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哪儿啊？血管堵了，对吧？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血管堵了，骨关节病、腰托颈椎病，有句话叫痛则不通，是不是都是堵了？那通呢？哎，通则不痛啊，通是治病的基础。那么怎么来通呢？咱们这三通都是什么呢？各位，我告诉大家，第一通来通咱们的脾胃。朋友们，脾胃是干什么的？谁都知道，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称之为人之后天之本。人活着呀，离不开这儿啊。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啊。七天不吃饭，人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人渴死了，对不对？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对喽，就是通过脾胃运化食物来摄取的。可是呢，咱们老朋友发现了啊，得病先是脾胃受阻。哎呀，这人得病了，吃不进去了，是不是啊？这人得病，茶不思饭不想，你吃海参也好，鲍鱼也好，哎呀，到我这不想吃，吃起来也吸收不了，你说说是不是就得病了？哎，那么治病其实啊，甭管病灶在哪儿，甭管你用了多么昂贵的药，我告诉各位，你先把这脾胃经给它通了，你不通，什么病都好不了。要别人吃了好使，到您这就不行了，是吧？这就是老话说的讲的啊，叫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各位，咱们从源头想一想，你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在哪儿啊？哎，不就是咱们吃进来的你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吗？脾胃它不通啊。所以说呢，为什么咱第一步要治这儿？咱们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治病，我们专用三通五活的方法，我们首先解决的就是脾胃不通堵的这问题。那么包括很多老朋友，其实你发现了吗？用上五活康寿灵奇方之后呢，真灵，两三天，哎，我感觉吃饭有味儿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吃完之后啊，肚子也不胀了，还能排气了，对吧？这大便这粑粑拉得特别好，特舒服，为啥呀？没错，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所有东西能转化能吸收了，好的呢转化成为水谷精微，不好的被我们变成杂质糟粕给排出去了。包括我们平常积累在身体当中的毒素，脾胃经一通，你发现了，我们吃药药都好使了，对吧？也能吃饭了，吃完身上也有劲儿了，哎，也能吃这个药啊，体会出这药劲儿了，吃完好用了。你看这第一步立竿见影，马上见效。好多人说这灵奇方真灵真奇真好，那它一用就见效，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好，那么咱来看二通，通的是什么呀？通的是血脉呀。各位，血脉指的什么呀？现代医学说了，叫血管静脉动脉，是不是啊？但是黄帝内经孙思邈的千金药方明确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能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那中医治病啊，无论是针灸汤药，
总之呢。

以人体的经络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作为第一前提的。因为啥呀？各位您看，血脉它是运行的，运行气血，对吧？运化营养，哎，那联系脏腑体表还有全身的每一个啊组织器官通道，它是咱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有四肢百骸，有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各自都有各自的生理功能。你说你这地儿不通堵了，你说你那地儿，哎呀，血脉过不去了，你看看什么病啊？要么动不了了，脑血栓后遗症是不是典型的？哎，要么这地儿疼得不行了，哎，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对吧？这个功能啊，你得有血脉相互的什么呢？畅通，我们的器官才能互相的配合、互相协调。我们人体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血脉通了，我们人才能健康。那血脉不通呢？哎，很简单，淤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很多人临床当中发现了，哎呀，查这查那都没问题，哎呀，查哪块指标都行，咋就难受呢？怎么就不得劲儿？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你看到人那儿好使，你这块就不治病，为啥呀？没错，经络堵着呢，血脉堵着呢，对不对呀？你看经络用仪器能查着吗？哎，没错，他查不着，你花再多的钱是不是白费了，一辈子治不好啊。所以为什么咱们必须做的关键一步要通血脉和经络，就在这儿。那气血经络要通了，你不论是肝心脾肺肾，是血管，是神经，是骨骼，都能得到有效的滋养。那你想想，你这个心血通了，心梗能发生吗？对吧？脑络通了，脑梗你还担心二犯吗？啊，你是动脉硬化呀，啊，你是出现了血脉淤阻啊，脏腑的衰竭，是不是都不用害怕那猝死，也都能够得到逆转了？而且不仅这样，还能够延长寿命啊。咱们老朋友们啊，您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呢，咱自个儿多琢磨琢磨，您看看我讲的是不是这理儿。您自个儿明白了，你治疗疾病，你这路你就不会走弯，对吧？你就不会花那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二通血脉经络太重要了。很多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包括风湿关节骨病、老肺病、老胃病，哎，还包括肝肾病等等，哎，这一步很关键。其实有很多人说了，老师啊，用完你这灵气方之后啊，真的很好，越用越好，越用感觉越行，越用的感觉身体越松分。原因在哪儿啊？没错，它越来通的越好，特别是血脉经络好了，那是从根上治的呀。咱们再看啊，三通肝肾，哎呀，这肝肾，各位，我觉得沈老师不用多讲了吧，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知道，对咱人体呢，肝肾太重要了。那是啥呀？哎，人之根本，先天之本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藏血，肾主滤过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他俩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转运中心。那你看，这肝负责啥呀？把这有毒的，哎，没用的，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喽。转化成无毒的，哎，或者是说呢，转化成相对比较小的物质，能排得出去的物质，这是咱肝脏干的活儿。肾干啥的呢？承接啊，你来了来了。血液当中杂质啊，哎，垃圾呀、啊、糟粕呀、啊、对吧，到这儿来给它滤过出去，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最后产生尿液。那尿都是毒，是不是啊？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过滤毒素的。各位，正常情况下呀，我们人肾脏每分钟能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就能把全身的血液给过滤一遍，保障咱们的血液干净。那您如果说这肝和肾是堵着的，相当于啥呀？垃圾没人管了，时间久了堆积如山了，臭气熏天了，你要代谢不掉，
你都在身体里头，是不是人就百病丛生了？有很多得老慢病已久的老患者、老家人，你上他家去，你提鼻子一闻，啥味儿？有人说叫老人味儿，各位，其实就是你的肝肾出问题了，代谢不掉，对吧？其实我们慢性疾病的出现呢，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器官出问题了，它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不通了，所以五脏呢，它就受到伤害。时间久了呢，像一个受伤的工人，你不让人吃饱饭，你不给人治，还要想让他拼命干活，哎呀，那你怎么办？治不了，是不是啊？所以您呢，必须琢磨琢磨，要把这三大的生命通道通了。什么叫三通？三通就是救命啊，三通就是保命，三通就是续命。还有一个，不仅这样，我们还要让五脏活起来，动起来。那么这块我们用什么呢？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里面的原料特好，道地药材的六色灵芝啊。神农本草经记载了，把灵芝呢按照青赤黄白黑分为五种，书中强调呢叫青之补肝，赤之补心，黄之补脾，白之补肺，黑之补肾。现代医学还有一份叫云脂，干嘛呢？入三焦。药王孙思邈在《唐心本草》也记载了，说六色灵芝，青肝、赤脂、黄脂、白脂、黑脂、紫脂，可以呢打造人体健康。啊，紫脂啊，就是现在咱说的云脂啊，六色灵芝。入五脏和三焦，活五脏的同时还能强化三焦和五脏的枢纽作用。三焦旺则五脏安，以后咱们再讲这份比较深奥啊，比较深奥，慢慢的，别着急。六色灵芝它是能快速的修复受损的五脏的。那还有那其实这我挺骄傲，怎么呢？因为咱和现代工艺结合了。五活康寿灵奇方当中啊，我们提取出了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这以前想都别想啊，明代清代是没有的。肽酶还有致因子呢，是可以快速到咱们的五脏四肢百骸当中的，它是能够重启人体最小组织结构细胞，让它能够修复起来活起来的。以往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可能都指着什么呢？降的药，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血糖高了吃降糖药，这个炎症，胃炎、肝炎、关节炎，吃点消炎药。以往叫啥？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各位，你发现了吧？你治一辈子没治好。所以啊，今天听着我课了，听着节目了，缘分来了。大伙儿，您记着，石老师今儿告诉你啊，只有人体的三大通道畅通了，五脏活了，我们身上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彻底的好。你看咱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这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临床当中康复了数以万计的老慢病、一体多病。那你看看咱们是一举就突破了国家药监的审核，一下就成为了准字号的，因为临床万里无副作用，康复无复发无反弹，所以我们很顺利也成为 OTC 药，审批很顺利啊。为啥呀？因为咱做到了别的药做不到的，咱们药劲大，毋庸置疑，一片顶过去120片。那您知道咱们人体啊，你像脑都有血脑屏障，非常纤细，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但是咱们不一样，我们保留了药材最大的最佳的活性，那我们是以381年的老药引为核心的古法的九蒸九窖的发酵，又加入现代五帝打印仿生中药的转化技术，又引进了低温萃取技术，你要知道这是了不得的，不一样的，对不对啊？五帝
打印仿生的

0: 那这人体系统，各位连新生儿的血管神经都能打印出来。您知道吗？从这儿来进行入手进行实验，你会发现啊，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开始逐渐的取错验证，把药效发挥到最好，发挥到最快，把药效提取出最多，800多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它是能全方位的对应我们五脏六腑，让细胞重启再生修复，不一样啊，对不对？效果不一样。哎，有的朋友说了，对，一用就见效，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反馈率特别好啊。哎，而且咱们药企，刚才我也说了一句，鼎恒生药业，各位是中华老字号，而且呢是国内第一个引进了这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的药厂。这一项技术啊，就花了2亿多美金。也是这项技术的加持，才让这发酵中药五代灵奇方的药效呢，真正做到了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吃120天，又灵又奇。而且这种药理啊，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我们老朋友啊，给我们赋予了几句话，说咱们五代灵奇方呢，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真很好。外媒学者呢，也送了我们几句话，说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谁就掌握了疾病康复的秘药。在国外，老外宁愿花9美金一片药，折合人民币多少钱？60多块，是吧？也要大量的购买咱们的五代灵奇方。因为很多国外的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呢，这个我们的五代灵奇方呢，已经成为他们治疗疑难杂症的必用中药，而且效果非常好，有效率达到了97%。老慢病、一体多病、常见病有效率达到了98.7%以上。发自肺腑的讲啊，各位，其实我们老同志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是自己有这机会，你来尝试，你来用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这三通五活疗法，你来治一治。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康复之后呢，咱再也不用吃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也不用担心，哎呀，这病二犯啊，反弹复发，咱真正的能够做到远离医院，我们能实现健康长寿啊。话说回来啊，临床啊几十年，我看过太多的病患，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啊。作为一名医生，为了学医，我是饱受欺凌和无助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我们的患者。当有一天因病返贫、因病无助的那种窘境啊，在医院坐诊的时候，我只能用微薄的工资能帮一位是一位。但是啊，自从啊把咱五活康寿灵奇方研究成功，我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人，或者你是低保户，或者你是孤寡老人，我都想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所以呢，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片药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国内的老患者，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想用，你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我都不让你白花。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现象啊？老外一方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你看中国中医药，片仔癀、安宫牛黄丸，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在国外一药难求是常有的事儿啊。咱们发酵中药五代灵奇方， 药材好，工艺复杂，成本很高。那其实呢，在国外也是一药难求的。但是啊，各位要知道，很多人说了，那就出口创汇，初心不一样。其实厂家也提出过，说石老师，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涨一涨？啊，我这一直扛着压着呢，因为我没卖配方技术，我无偿的捐献，我的专利我没要一分钱呐，我保持一块钱一片药，我就是想给穷苦的患者一个机会，有钱人能用的药，咱普通百姓也都能用得上。大伙儿可能这会儿听出来，说这石老师跟别人不一样。哎，我承认，我确实不一样，因为我认为生命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跟大伙儿说，你用用这五代的发酵中药，咱们的灵气方啊，你用了之后，哎呀，说老师我感觉没那么明显，不要紧，你可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可以后续免药费跟踪治疗。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的时候还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你可以打听。因为到目前为止，咱也没有一位患者说咱灵气方没效果。所以啊，石老师是想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说到这儿啊，我看到导播跟我讲啊，有听众已经在等待了，可能咱也不能多接听，咱们就接听一位患者啊，好多人都要求通话，是不是啊？别着急，咱陆续安排啊。好，下面时间呢，石老师呢来接听我们患者热线，后续的一些个情况和知识，咱们陆陆续续再给大伙讲。好，交给大家。
1: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气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0: 你好啊，这位听友。
2: 哎，你好，您是石老师是吧？
0: 哎，我是石老师啊，您好。
2: 哎呀，你好，你好，石老师啊，我是在广播当中听到您说的，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是不是是好事啊？
0: 哎，对，没错啊，咱们全国啊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您想用咱们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呢，那一片就需要1块钱就够了。
2: 哎呀，石老师啊，你真的太善良太慈悲了。哎，你说现在哪有1块钱一片的药的呀？我真的听了我觉得很感动，但是我有点不太相信，您这是感情把我们当亲人了的。
0: 哎，大家就是我的亲人。我呀，苦孩子出身，大家知道啊，这苦可能各有各的不幸。我知道大伙儿的苦，也知道大伙儿的难。得病人的这苦呢，我觉得我更懂。那我们就得结缘呐，什么缘呢？善缘。我们都是众生，天下众生同体大悲，众生一体呀。所以呢，大家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我说别人不管的，我都管。别人做不到的呢，我都要给做到。您看这一片药只要1块钱，这就是我的发心呐。
2: 嗯，就是，您把我们当成亲人了，我觉得您对我们就是大爱无私啊，为我们这个健康啊付出了一切力量。我觉得您是个真正的医者佛心呐。我呢就是个新患者，今天来呢就是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石老师，我这个病，你看能不能用？
0: 啊，那你说说您的病情啊。
2: 是这样的，石老师，我吧这个命啊还挺老苦的。我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是个脚手架倒的，我为了救我一个工友啊受了外伤， 我把它爆竹压在身子底下了，那个管子啊，正。

0: 哎呦呦，你这是救人一命啊，好人呐、
1: 嗯、
0: 啊，好人呐、
1: 嗯。
0: 但是咱从病这一块分析，你这应该是坐骨神经损伤了。因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坐骨神经损伤它出现就是大腿后侧呀，小腿外侧呀，都会出现疼痛麻木啊。你这块还有个事儿、
1: 嗯、
0: 你大小便有没有受影响，有障碍吗？
1: 哎呀，这个石老师怎么说呢，
0: 啊，
1: 好人啊没好命啊。我现在大便都不行 啊主要
0: 是
1: 便秘特别严重，好几天才来一次、
0: 嗯、
1: 有时候还排不出来、
0: 哦、
1: 平时上个厕所、
0: 嗯、
1: 没个半个小时根本出不来、
0: 嗯、
1: 哎呀，每一次就是勉强出来，味道特别臭特别重。
0: 嗯，
1: 我也想吧、
0: 哦、
1: 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一些毒素啊太多造成了，影响了味道大、
0: 嗯、
1: 啊。
0: 对，你这块外伤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年纪在这儿了啊，排便有臭这种情况。其实你还会发现一张嘴这口气也会很重，对吧？
1: 对，
0: 也很臭。哎，就跟您说的这是有关联的。什么呢，不光是说外伤引起，你身体的毒素的问题，脾胃的代谢循环问题也出现了啊，也出现了、
1: 嗯、
0: 说这个都是有关联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没有啊？
1: 还有呢，就是眼睛也不行、
0: 啊、
1: 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
0: 啊
1: 在眼前挥来挥去的、
0: 哦、
1: 另外还有高血压呢。
0: 哎呦，这问题还很多啊。你多大岁数了呀？
1: 今年才63呢。
0: 哦，也63，岁数不大，没我岁数大啊。你这毛病不少、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呢，便秘，这个症状来看玻璃体混浊，是不是啊，高血压，
1: 嗯，
0: 坐骨神经外伤啊，这病单独拿出来可能都不要命，但是呢放在一块儿那都是遭罪的，对吧？但是还有一点，您知道这高血压，因为这个病啊是颗定时炸弹，那那说并发心梗啊，并发脑梗啊，并发脑出血的都很多，对吧？所以说咱们都得注意啊，注意这些病的发展呐、啊，对不对？
1: 对对对，是啊，就因为我这身上毛病实在太多了，
0: 嗯、
1: 我可犯愁了、
0: 嗯。
1: 你比如说这血压吧，和这腰吧，你说这腰不行吧，我就啥也做不了，大门都不能出，
0: 嗯、
1: 二门不能迈，平时啊、
0: 嗯、
1: 就上个卫生间呢，都得老伴搀着才能去。你说这么多年了，其实在家里孩子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
0: 嗯、
1: 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
0: 嗯、
1: 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呀各种办法想尽了，钱花了不少，都打水漂了、
0: 嗯、
1: 所以啊、
0: 嗯、
1: 我就想问问师了，您看我这情况、
0: 哎、
1: 用咱们这个五代发酵老药灵七方、
0: 嗯、
1: 能给我治吗？
0: 嗯，哎，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我觉得咱们的五代发酵老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七方是你唯一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的这么绝对啊？再来看，首先因为你这腰部神经损伤的比较重，你要去手术风险特高，对吧？因为这地方神经我们要慎重，一不小心那手术失败，那讲话了，你这可能就彻底废了，永远站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保守治疗是大于手术的，可能很多医生也给你讲过这话。那我们来看啊，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怎么治？咱们叫三通五活疗法，首先是一通脾胃。那刚才您讲了，口气也不清新，还有便秘，那这就是什么呢？代谢毒素出问题了，对吧？
1: 嗯、
0: 那脾胃呢，它已经出现不通了，不然体内不会有这种毒素聚集，你也不会有口气加重、
1: 嗯、
0: 便秘的情况。那咱们第一步就来先通脾胃。那其实这也是治疗这些老慢病的重中之重，是基础。那你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三两天就见效了。甚至可能会更快，今儿用完了明天大便就好，哎，非常迅猛啊，非常迅猛，效果非常好。二是什么呢？通血脉，因为只有血脉通了，你不论是骨骼、神经、脏腑，那么只有通了才能修复，那不通呢就会疼痛，对吧？不通则痛，那通呢马上就缓解。那你要知道，如果是这块血管畅通，神经会濡养，不光说你的血压会降下来，你的整个这个疼痛的腰它也可以缓解很多。那第三是什么呢？肝肾，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看你这病在骨骼，在经脉，我们要兼顾这根源呐，对吧？根源兼顾好，我们这块呢才能够解决根的问题。那我们讲了，濡养神经，濡养咱们的骨骼，濡养咱们的血脉，灵奇方是最好的。
1: 对，
0: 我们最后还有什么呢？叫活五脏。因为我用的是六色灵芝啊、
1: 嗯、
0: 那么清之补肝，肝主骨生髓，你肝强了，你骨骼都能获得濡养，你神经这疼痛都会消失，肝也主疏泄，哎，肝功能强了，那肝阳上亢。

0: 那高血压是不是就平稳了？这都是会一点一点好起来的。最后还有什么呢？怎么来修复这个受损的神经呢？这是你的关键呢。已经疼了这么些年了，对不对？那么咱们这里面毒含了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到你受损的那个神经树啊，它迅速的可以活化细胞，你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好多有外伤的老同志反映，用完五活康瘦灵气方不出一周疼痛就消，尤其腰间盘突出的患者特别快啊，特别快。而且外伤您这块你体会一下，因为咱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120片，因为像你这种多少年老慢病的患者太多了，我们治愈的也是太多了，三副药保证你能完全康复。
1: 对
0: 啊，
1: 对，
0: 像这个骨病的一些轻度患者，其实两副药都够用。你这块呢比较严重，时间也长，一个咱不能耽误了，另外一个呢三副药啊。而且我告诉你，三副药不好，咱后续可以免药费跟踪治疗，你看好不好？我敢说这话，你赶紧用上，马上就能好，最后呢就不用依赖这拐杖了。其实你整体问题啊，我刚才讲了，单独拿出来哪个都不要命，但是放一块堆儿它就遭罪了，是不是啊？那这些整体问题我们都能给你解决，你就不用遭罪了，对不对？您琢磨。
1: 嗯，
0: 哎，
1: 太好了，石老师。
0: 嗯，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还是国药是吧？
0: 那必须是国药，你记住，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而且咱不仅仅是国药，还是 OTC， 而且呢，咱药盒上都写着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出品的药啊，你放心，早用早受益。还有一个，你发现没？咱一片药才1块钱，你去市场买个烧饼，你可能都买不来，对吧？所以这个老药良心药啊，啊，抓紧时间你用上药，等你用上了。有不明白的，你随时打电话再来问我，
1: 哎、
0: 好不
1: 好？太
0: 好
1: 了，
0: 哎，
1: 好好好，谢谢徐老师，能遇到您啊，是我人生的一大福气啊，真是太感谢了啊！
0: 哎呀，咱们都是有福之人呐、啊，是不是啊？福气都是自己呀、啊、积来的，你不积福哪有福？你看你这个因为救人落下的病，你是善良的人呐、啊，善良的人他就会有福气。那继续加油努力，咱们呢把病都治好的时候呢。咱们再继续多行善事，多结善缘，多帮助人啊，好不好？
1: 好好好，感谢石老师、
0: 哎、
1: 谢谢谢谢啊、
0: 哎、
1: 那我就不打您的时间了，谢谢石老师。
0: 好嘞，祝您健康啊，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哎、
0: 嗯、
1: 哎、再会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预约。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5: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4: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5: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6: 共筑健康中国。

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1: 你好，
0: 名医在线，在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提问。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关注河南信息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在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听友粉丝群里啊，一个话题会被经常的问到，那就是腺样体肥大到底怎么办啊。这个腺样体肥大啊，估计不少人都听说过这个名字，特别是对于一些孩子家长来说，被问到的时候，很多人呢、用噩梦来形容。那么腺样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器官，它为什么这么爱捣乱啊？腺样体肥大又可能引发哪些这个问题啊？那么到底遇到了腺样体肥大之后咱们该怎么处理？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郭向东主任，和我们的听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3: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郭向东，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中华中医药学会耳鼻喉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中医耳鼻喉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眩晕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耳鼻喉头颈外科学会委员，河南省中西医结合睡眠专业委员会委员。
2: 郭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腺样体的相关的问题。那么其实呢，如果谈到了腺样体，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啊都听说过啊，但是见过腺样体的估计就不多了啊。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郭主任能不能先和我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腺样体，是吧？它大概在哪个位置，有什么功能，好不好？
4: 行。这个腺样体啊，它是一个淋巴组织，首先讲它是淋巴组织，它和扁桃体一样都是淋巴组织。它位于鼻腔的后部，也就是比较深的位置，它位于鼻腔后部顶壁和后壁的交界处，在两侧的咽鼓管圆枕的中间，这个位置它的形状啊像个半个橘子瓣那个一样，半个橘子平卧在咽后壁这个位置，它比较突出，像橘子它半个橘子它就是突出的，它如果比较大可能就影响这个鼻腔通气功能了。
2: 您瞧啊，能不能这么理解，你像这个扁桃体咱们对着镜子是吧，拿着手电照着，张大嘴咱们能够看到，
4: 对，
2: 能够观察到，
4: 对。
2: 但是这腺样体啊，就是普通的咱们通过这个眼可能就很难观察到了，
4: 对。包括我们医生如果不做专业的检查，仅从这个前鼻镜的检查来看，多数也是看不到这个腺样体的，除非这个病人他的鼻腔非常宽敞，我们能够看到一部分。
2: 好的，不容易被观察到，
4: 对
2: 啊。那么说到了这儿，您瞧啊，这腺样体长得这么隐秘是吧，躲在这个角落当中啊，那么它不出来捣乱的时候咱们甚至都不知道它的这个存在，是吧？
4: 对。
2: 但是呢，只有当您刚才谈到了这腺样体的肥大了，它会阻塞我们的气道，它找麻烦的时候，大家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那么问题来了啊，不少的朋友也会抱怨，当腺样体出了问题之后，哎呀，你这么个东西是吧，没什么用啊，说长它干嘛呢，净找麻烦。哎，那咱们就得说说了，这腺样体既然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一定是有它的这个功能的。
4: 对
2: 啊，
4: 人体长的任何一个器官啊，肯定有它的作用，
2: 都不是白长的。
4: 对，就像扁桃体一样， 它有一定的免疫功能，
2: 嗯，
4: 尤其是在儿童的时期。
2: 嗯，
4: 为什么这个小孩他会有腺样体啊？因为儿童时期他的全身免疫系统他是没有发育完全的，
2: 哦，
4: 这时候他局部的这些淋巴组织就要代偿性的增生，要肥大，
2: 嗯，
4: 这时候他会起到一定的这种免疫作用，
2: 嗯，
4: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一般来说到八九岁啊，小孩他的全身免疫系统逐渐的完善，
2: 嗯，
4: 发育完全以后，这些淋巴组织就要慢慢就要萎缩了。
2: 哦，
4: 你看像腺样体，基本上到九岁开始慢慢逐渐要萎缩。
2: 嗯，
4: 扁桃体相对来说晚一点，可能到12岁左右慢慢萎缩。
2: 嗯，
4: 到成年的时候，我们多数人来看这个扁桃体或腺样体，基本上都是萎缩掉了，除非它是反复发炎，有炎症的时候，它可能还会再残留啊。多数的情况，你看这个成人的扁桃体也是看不到的，腺样体更是看不到的。
2: 嗯，行。那么您这么一讲啊，那么咱们能不能这么认为啊？其实咱们老说，哎，一说到腺样体，老和腺样体肥大是吧？普通人嘛，都是把这个词儿放在一起的。那么其实这个腺样体肥大，其实在成年人当中，或者说在九岁以后的孩子当中就，基本上就不常见了。
4: 这个萎缩的过程啊，它也是需要时间的。
2: 哦，
4: 一般来说九岁开始萎缩，
2: 嗯，
4: 但这个时候孩子如果没什么症状，定期的复查看他腺样体逐渐在缩小，他没有症状的时候是不需要什么处理的。
2: 嗯，好的。哎，那么说到这儿啊，刚才您谈到了，其实腺样体呢，它只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很短的一个阶段，对吧？在我们小的时候，对吧？它是一种免疫系统，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也会慢慢的
4: 萎缩。对
2: 啊，但是在我们的身边啊，我就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就领着这个孩子到医院去，或者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提问，他往往都是因为这个腺样体肥大的这个情况。那么很多家长也会问啊，这到底为什么这孩子会腺样体肥大呢？那么，这个腺样体肥大啊，咱们常见的这个原因有哪些呢？
4: 导致腺样体肥大的原因很多。
2: 嗯，
4: 首先就刚才讲的是个生理性的肥大，他这个年龄段这个腺样体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大的。
2: 嗯，
4: 关键看这个腺样体它对这个人体的功能有没有产生影响才需要处理。
2: 哎，是。
4: 另外还有其他很多这种因素，现在这个孩子呀，他本身抵抗力就比较低，
2: 嗯，
4: 他会出现反复的这种呼吸道的感染，这种呼吸道感染也包括细菌的感染或者是病毒的感染，这些感染疾病因为它是个淋巴组织嘛，如果出现了感染，它就会要刺激这淋巴组织增生，这增生以后它要起到一定免疫功能嘛，要破坏这种感染的因素，要就是阻止这种感染的继续发生，这是一方面因素。
2: 嗯，
4: 另外现在随着这种疾病不发生的改变，这种过敏性疾病是越来越多的。
2: 哦，
4: 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上发现这种过敏性鼻炎的病人是越来越多。
2: 是
4: 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的咳嗽、过敏的哮喘，这些过敏因素也会刺激这个腺样体反复的这种增生。
2: 嗯，
4: 另外还有这种环境的因素，比如说这种环境的污染呀，这种 PM2.5 呀，或者 PM10 呀，这些微小的这种颗粒有害的这种物质也会刺激腺样体的增生。
2: 嗯，
4: 另外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孩子的这种饮食的因素啊，他过度的吃这种甜食比较多，
2: 嗯，
4: 这种甜食里边啊，它可能本身也有这种色素的添加剂啊，
2: 哦，
4: 或者像糖精啊，哦，这些本身可能也是个过敏源。
2: 好，
4: 另外这个甜食它会产生比较过多的生痰，
2: 嗯，
4: 痰多了以后，这也对这个腺样体有刺激。
2: 哎，您说到这儿啊，
4: 嗯，
2: 其实让这个甜食，另外您刚才谈到了环境，那么环境很多朋友往往会把这个眼光投到我们身边的这个大环境，但是必须得说啊，最近几年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咱们的空气质量是越来越好了，
4: 对
2: 吧？
4: 对，
2: 可能很多朋友往往还会忽略掉，除了大环境之外啊，我们还有生活的小环境。我就很想问啊，比如说在家里面，如果说家里有人吸烟的话，那么像这种二手烟的环境，会不会也对孩子的腺样体有刺激？
4: 肯定有刺激，啊，
2: 也是有的。
4: 对，二手烟它本身这个烟雾，它对呼吸道的黏膜，
2: 嗯，
4: 不光是对腺样体，包括鼻腔的黏膜、咽腔的黏膜，包括气管道的黏膜，
2: 哦，
4: 都是有损害的。
2: 好的，那看来啊，现在我就发现，我很多有一些同事，我身边的同事啊，包括我的朋友，如果抽烟的，回到家里啊，这个爱人都会吵他，是吧？你要抽出去抽去，说别在家里抽，那很有道理啊。当然了，还是提醒大家，经常和大家说，这个过量的饮酒，包括这个抽烟，都有害身体健康，能够早日戒烟，还是早点戒烟，是吧？
4: 对。

0: 那么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哎呀，刚才听到介绍了，咱们郭向东主任是来自于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吧？换句话说，是咱们的一所中医院。那么刚才谈到的很多都是现代医学的理论，那么在我们传统的中医当中是如何去理解腺样体肥大的呢？或者说我们传统的中医对这个腺样体肥大有没有认识呢？哎，这个问题啊，稍后有时间的话，我也会请郭主任和大家详细的介绍啊。提醒我们的听友，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郭向东主任。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
2: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4: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3: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4: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5: 共筑健康中国。
1: 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6: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6: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6: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1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7: 掌声，掌声！
8: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9: 喂，您好。
8: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0: 嘿，我想咨询一下。
8: 不必等待。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郭向东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听友啊，如果您有耳鼻喉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啊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

0: 刚才呢，郭主任和大家介绍了这个腺样体它的功能、它的位置，包括呢会引起腺样体这个肥大的一些常见的原因。那么当然说到了这儿啊，刚才也和大家讲到了，这我们谈到的是现代医学的一些认识。那么我们传统中医有没有注意到或者说关注到腺样体肥大这个问题呢？在咱们传统的这个中医理论当中又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郭主任和我们的听友咱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可以，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中医认为啊，这个腺样体肥大主要和两方面因素有关系。第一个方面就是肺脾的这种虚弱，第二个方面是痰盂互结，我们知道这个肺啊，它在中医来讲它主要是个防御的功能，也就相当于一个屏障的那种功能。这时候如果肺的功能好，它能够有效地抵御这种外邪侵入我们的机体。但是小孩呢，相对来说他这种肺的功能就相对比较弱
0: 、
1: 对，他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呼吸道的感染。而成人呢，他就要感冒的次数就比小孩要低得多。另外小孩在他发育的过程中，不像成人，这个脾的功能就非常的弱。因为很多小孩你看它就会出现积食的问题，
0: 对，
1: 一吃的多它的话就容易发烧呀，这种情况。这脾胃功能不好，它这个导致这个机体啊运化功能出现的这种异常。机体内的很多这种湿气啊，它会在体内这种凝结。其实这脾的功能和这个痰盂互结是一系列的有关联的问题。这个运化失常，它这个湿气在体内存结，有就导致这种痰湿，痰过多会引起这种机体的这种经络运行不畅，导致这种全身的这种运化功能、气血运行不畅，这时候就会导致这种痰盂，痰盂互结，它会凝结在这个鼻咽部，就刺激这个腺样体增生。
0: 好的，
1: 主要是这两方面。
0: 好嘞，那么其实呢，通过刚才这个郭主任的介绍啊，其实我注意到一点，郭主任谈到了，那么除了其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因素之外，本身孩子在这个年龄段腺样体肥大，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一种怎么说呢，生理方面的一个表现。换句话来讲啊，其实到了这个年龄的孩子，或多或少的他都会有腺样体肥大的问题。
1: 对，
0: 哎，那么区别或者说不同的是，它的这个腺样体肥大的程度到底有没有对孩子的这种健康造成影响？
1: 对
0: 啊，那问题来了啊，我们很多人其实对于这种影响，对于特别对于普通人来说啊，往往都是通过一些症状，对吧？那么这个腺样体肥大它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呢？我们和咱们的听友们，咱们来介绍一下，是吧？让大家提个醒，好不好？
1: 对，最主要的症状啊，导致孩子的就是一个张口呼吸。
0: 哦，张口呼吸，
1: 晚上睡觉孩子老是张着嘴咧个缝，这个症状。第二个症状就是睡眠打鼾，他有这种鼾声，因为他在鼻咽部，这个东西气流啊到鼻咽部往口腔进的时候不顺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鼾声。这是他最主要的两个症状。
0: 好，
1: 另外的是还有会引起其他的鼻塞的症状，尤其是在平躺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鼻塞。其实很多腺样体肥大不像鼻炎，鼻炎的话它可能白天晚上它都鼻塞，晚上会重一点，白天有鼻塞。但是腺样体它引起的鼻塞啊，它多数是在晚上，它平躺以后它鼻塞。平躺以后这个气流啊，它往里边进的时候要通过鼻咽部进的不是那么顺。它白天的时候这孩子基本上通气都是很好的，没什么问题。这是最主要的这个鼻部的症状。
0: 好，
1: 其实它可能随着腺样体的增生，它导致鼻部症状以后，还会出现全身其他一系列的症状，咱们等会儿再讲。
0: 行，哎，那么我能不能这么来理解啊？其实呢，很多的不是很多啊，其实孩子到了这个年纪，他都会有腺样体肥大的问题。但是呢，很多孩子尽管有腺样体肥大，但是没有对这个呼吸造成影响，他就不会出现刚才我们谈到这些症状。
1: 对，
0: 一旦出现了这样的症状，这也是最容易被家长观察到的啊，咱们就应该对这个问题引起重视了。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因为孩子嘛，在这个年龄段他比较容易出现这问题，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成年人就不会存在腺样体肥大的问题了呢？
1: 并不是这样的，
0: 也不是
1: 刚才讲了，绝大多数的孩子在九岁以后，他的腺样体逐渐要萎缩。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他长期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他的有过敏鼻炎，或者鼻窦炎，他会长期刺激这个腺样体增生。我们在临床上也遇到很多这种十几岁、十六七岁的孩子，或者更大一点的成年人，二十多岁的、三十多岁的， 它还有腺样体的问题。
0: 哦，
1: 因为它在鼻咽部长着，我们有时候可能怀疑它是肿瘤，
0: 嗯，
1: 是鼻咽部最容易长的一个肿瘤，就是鼻咽癌。
0: 鼻咽癌，
1: 对，我们可能会给它取活检，但是一查它就是淋巴组织，
0: 哦，
1: 然后还是腺样体。在成年人也有这种情况，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0: 嗯，
1: 这就是要看孩子在这个他萎缩的阶段，或者在小的时候，他对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鼻腔的一些疾病，有没有及时的治疗。
0: 嗯，
1: 如果及时控制鼻部的这些症状，可能绝大多数都能萎缩掉。
0: 好的，那么成年人如果有这腺样体肥大的情况的话，那么表现的症状和儿童这一样吗？还是会有些不同的地方呢？
1: 绝大多数和儿童是一样的，
0: 基本是一
1: 样的，但是他打鼾的这症状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更严重一些。
0: 哦，好的，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刚才您提到了，其实像这种儿童张嘴呼吸啊，包括这种呼吸暂停啊，这晚上这个打呼噜啊，这些都是咱们家长就比较容易啊就观察到的。
1: 对，
0: 哎，但是啊，其实您刚才讲解当中也说了，很多的孩子他可能只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这种表现，然后白天呢并不明显。那么有的家长说，哎，那只是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看来这情况也不是很严重啊，可能就没有在怎么说呢，就持续的关注，或者说及时的去带着孩子到医院去瞧一瞧。那么之前我们也说啊，咱们说哎呀，就不就是这个呼吸打呼噜吗，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专家曾经提到过，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在一些其他的这个网站上看到过，有一个问题叫什么呢，叫做这个腺样体面容。
1: 对，
0: 是吧，这是一种什么面容？
1: 腺样体面容啊，是腺样体肥大导致孩子面容发育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典型的这种表现。
0: 嗯，
1: 这种孩子呀，他看起来这就是白天可能老是咧着嘴，
0: 嗯，
1: 白天也张嘴，他可能养成这个习惯了。
0: 嗯，
1: 另外这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上颌就是上牙这个往前突出，
0: 哦，
1: 他上颌骨变长，
0: 嗯，
1: 下颌骨往回缩，
0: 嗯，
1: 这是上颌的表现。另外就是他的口唇、嘴唇也会发生变化，嘴唇相对变厚，
0: 嗯，
1: 往上翻，
0: 翻起来，
1: 对，变厚上翻。另外对孩子的牙齿也会影响，孩子绝大多数在6到8岁的时候，乳牙要脱落，门牙、上门牙要长出新的恒牙，这时候他老是张嘴呼吸，然后睡眠打鼾的时候，他的牙齿会出现排列不齐、歪七八扭。另外这个牙齿啊，也会紧缩，缩在一起，排列不齐的这种情况，这是腺样体典型的面容的表现。
0: 好的，那看来以前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腺样体肥大，如果比较严重，影响到孩子，它不仅是让孩子呼吸不畅，还会让孩子变丑，
1: 对，
0: 是吧？然后说会影响到孩子的发育，甚至对这个智力发育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真的是这样吗？
1: 是的，刚才讲了，这个腺样体肥大呀，它如果出现症状，导致就是我们所说的病理性的肥大化。
0: 哦，
1: 不光对他面容会产生影响，另外对孩子的其他的生长发育，尤其是大脑的这种发育，
0: 嗯，
1: 还有全身的这种发育都有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生长激素啊，它绝大多数在晚上分泌的，
0: 对，
1: 这时候如果他睡眠不好，他老是翻来覆去的这种有时候孩子会出现一些流口水啊，或者睡眠这种不安稳啊，这时候他的生长激素是受到影响的。
0: 嗯，
1: 对孩子的身高发育也是影响，孩子偏瘦，不长个，这是对他全身发育。另外对认知功能有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孩子睡眠打鼾，他是个慢性的缺氧的过程，他这种程度啊相对来说比成人要轻一些，不像成人这种打鼾他会比较严重的会出现窒息甚至死亡的这种问题。而儿童绝大多数会达不到这种程度，但是他是个慢性缺氧，慢性缺氧来说对大脑的功能有影响，很多孩子他会出现一些智力的问题，
0: 哎呦，
1: 智力减退，甚至孩子有一些出现这种多动啊、抽动的这种表现的时候，
0: 哦，
1: 白天注意力不集中啊，
0: 哦，
1: 其实都和他晚上睡眠不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呵，别看腺样体小，别看平时他不显眼儿，是吧？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腺样体肥大，特别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的话，看来真的会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整体造成很多其他的影响。所以在这儿也特别的提醒我们的听友啊，如果说发现这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千万不要忽视啊，一定要带着这个患者，咱们就近啊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请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给咱们来瞧一瞧啊。那么说到了这里，可能很多的朋友也知道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耳鼻喉嘛，相通的， 是吧？那么单纯的腺样体肥大，除了刚才我们谈到这些问题，还有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比如说什么鼻炎呐、鼻窦炎呐、等等的问题。有的朋友说，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关系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稍后我也会请郭主任和大家详细的来讲解。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那么同时呢，不方便拨打电话咨询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看到不少的朋友也发来了自己的问题，这样稍后啊，我们也会抽出时间来为我们的粉丝朋友啊来解疑答惑。接下来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1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0: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郭向东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啊，03716588-9988。如果我们的听友您有关于耳鼻喉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还可以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啊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里不少的朋友已经开始提问了，有的朋友等不及了。这样我们先来回答这位这个微信群友的问题啊。他说，主持人好，郭主任好，今年31岁啊，这种情况出现了一段时间了，就是这个鼻塞，特别遇到这个冷空气或者天气变冷的时候就会加重，而且呢还有这个浓鼻涕啊，有这种情况，坐下来之后呢会觉得就没精神，想睡觉。然后在这个医院检查了之后啊，说是有鼻息肉，还有这个慢性的鼻窦炎，以及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然后呢是开了一些这个喷剂啊回家使用，过了两个礼拜复查，医生就建议啊，因为感觉改善不是很明显啊，然后这个医生又建议可能需要做一个 CT 的检查，然后再诊断要不要手术啊。他说很害怕，就是听你这手术觉得这个腿肚子啊有点转啊，很担心这个手术它会不会影响到生活呀，影响到这个工作啊。另外像我这情况是必须要手术吗？那么今天正好也是听到了这个郭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看到我们的节目预告，想要请郭主任给他一些建议啊。
1: 这个病人31岁的男性， 他有几个疾病，第一个刚才讲的，他有鼻窦炎，有鼻息肉，还有睡眠呼吸暂停。这个病人我不知道他的体重大不大。

0: 本身这个鼻窦炎、鼻息肉就会影响这个气道的通畅程度。
1: 哦，
0: 这个气流从鼻腔进到肺之前，上面任何一个地方堵塞都会引起他打鼾。
1: 嗯，
0: 他首先鼻子进气儿不通畅了，
1: 对，
0: 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如果他过度的肥胖，这个肥胖以后他不光外面这个体型变胖，他咽腔里边的软组织也肥厚，
1: 哦，
0: 也影响他气道。
1: 是，
0: 这个鼾症打鼾会暂停是一方面，这个需要可能还需要看他的体型其他的问题。就单纯说的这个鼻炎、鼻窦炎和这个鼻息肉的问题。如果他在医院检查了确实有息肉，那肯定是需要拍个 CT 看一下，或者做个鼻内镜的检查，
1: 嗯，
0: 看他哪个鼻窦出问题了。多数的这种鼻息肉啊，它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会合并有过敏。比如他，你像他讲了，遇到冷空气，他会出现一些鼻塞啊、打喷嚏啊，
2: 对对对，
0: 很多他会有合并过敏的。这是我们讲的就比较多了，牵扯到鼻窦炎、鼻息肉的分型了。
1: 嗯，
0: 这种可能是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型的。
1: 嗯，
0: 如果他没有这种过敏的症状，单纯的这种息肉，他是不伴有这个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的，这种息肉来说，相对治疗效果就比较好。
1: 哦，
0: 如果他是嗜酸性粒细胞型的这种的，合并有过敏的。治疗效果包括手术啊，就如果单纯的靠手术也是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可能需要一些综合的治疗措施，
1: 嗯，
0: 包括后期的一些长期的药物治疗。
1: 对，
0: 目前来说好一点的是什么？已经有新的这种生物制剂产生了。
2: 您说是针对这个过敏性鼻炎？
0: 针对这种过敏性鼻炎，
1: 哦，
0: 包括这种鼻息肉的，已经在国内有这种上市的这种药物了。
1: 哦，
0: 这是北京同仁医院张龙院长牵头搞的这种国产的这种生物制剂。
2: 啊，这是真是个好消息。
0: 对，嗯，它的应该是叫斯普西派，这种已经在上市了，可能很多医院也没有，但是已经有一些药店在推这种药了，
2: 至少看到希望了。
0: 对，看到希望。它对过敏的控制还是临床前期的这种疗效还是很好的，
2: 比较令人满意的，
0: 比较令人满意。对，这种可能会对这种鼻息肉啊、鼻窦炎或者过敏性鼻炎产带来这种革命性的这种影响。
2: 您说这是一种生物制剂？
0: 生物制剂，它是很多这种单抗，比如说这种药物，其实在皮肤科、在呼吸科已经用得很广了。
2: 哦，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专家来这个做客节目，讲到这个哮喘的时候也提到了，这其实是一种药是吗？
0: 对，这基本上是一种药。
1: 哦，
0: 比如说国外他们很早已经把这个过敏性鼻炎、鼻息肉列为它的适应症了，只是在国内需要一些临床的观察。首先是在呼吸科、皮肤科治疗一些过敏性疾病。
2: 好的，好的。
0: 其实，在过敏鼻炎，很多目前很多药物已经获批，这就是适应症了。
2: 这是一种生物制剂。
0: 生物制剂。
2: 哎，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咱们可以啊，就是关注一下这样的这个消息。既然您谈到这问题了，之前有很多朋友问啊，比如说咱们刚才谈到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是吧？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都适用于这种生物制剂？
0: 也不是的。
2: 哦，这也不是。
0: 这种生物制剂是这样，它就是根据这种过敏鼻炎发病机制。
1: 嗯，
0: 其实过敏鼻炎这个谈的可能就比较深一点了。它这种发病机制和嗜酸性粒细胞有关，嗜酸性粒细胞会导致机体的肥大细胞脱颗粒，
1: 嗯，
0: 产生很多的这种炎症介质。不同的生物制剂，它是针对不同的这种炎症介质起作用的。
1: 哦，
0: 有些是针对这种 IgE 的。有些是针对白介素四的，
1: 哦，
0: 有些是针对这种炎症因子白介素五，
1: 嗯，
0: 这种不同的起作用的。目前来说，我们使用生物制剂也不是说所有来了都给他使用，
1: 嗯，
0: 要根据患者的症状、他的体征，如果比较轻，用药物就很好的能控制他的症状，就没有必要用这种药。
2: 对， 对，
0: 因为现在这种药目前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
2: 较
0: 贵，
2: 啊，比
0: 较
2: 贵是吧？哎，其实呢，具体的道理咱们大概明白啊，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很多朋友很关注。你说，哎，有了这种新的生物制剂了啊，但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那么在咱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当中，像这种生物制剂，它有效的大概能够覆盖，比如说，大概多少的这个人群呢？就是有效的。
0: 目前来说，它这个过敏性鼻炎啊，它是我们都知道分为常年性的和季节性的。
1: 嗯，
0: 季节性最常见的就是春季和秋季。
2: 对，
0: 因为这两个季节过敏源是
2: 比较多，啊，
0: 比较多的。
2: 是，
0: 就是春天的花粉。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可能包括他们这种最新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如果做这个病人季节性的，在他发病前。可能很多人很多过敏性鼻炎，他时间长了，他都知道什么时候哪一年会哪个月会不会发病了，就固定时间了。在他发病前就打一针，可能这个季节就

0: 完美的度过了。
1: 哦，又打一针，
2: 对，
1: 哦，也不是说还得天天用药，就很方便。
2: 这个生物制剂，它这个治疗了，不像说这个特别麻烦，每天的说，一般来说，一个月打一次。如果是常年性的话，临床上打个四针左右，一个月一次，这个五年之内，它这种复发的几率，就是过敏的症状再发的几率，可能能降到这个90%以下。
1: 好的，哎，那么还有一点啊，既然不是所有人都能用，那么什么样的这个朋友能用？咱们有没有一些检查可以比较明确的判断呢？
2: 这打这个针之前啊，首先要确定它到底是不是过敏，
1: 是不是过敏
2: 性
1: 炎？
2: 对，我们这个临床上很多症状很相似的这种疾病，可能很多人都把它列为过敏性鼻炎，过敏鼻炎了。其实我们还有一类叫以前叫着血管运动性鼻炎，
1: 哦，
2: 也叫这种现在临床我们把它称为特应性鼻炎，它其实和这种过敏性鼻炎症状非常相似，
1: 表现挺相像，
2: 也是鼻痒、打喷嚏、流清鼻涕。这种病人多数是在吃冷热食物的，你吃太凉的时候他也流鼻涕，
1: 哦，
2: 有些吃热饭的，你吃火锅就不停的流鼻涕，哦，
1: 对对对，
2: 这种其实你让他做检查，他是没有明确的这种过敏源的，查不出来的，但做嗜酸应力一包，做血常规嗜酸应力一包，他可能也是增高的，但是他没有明确的过敏源 IgE 的这种检测不是升高的，其实它是和过敏鼻炎是有区别的。
1: 哦，那么像这种朋友可能就不适合使用生物试剂了。
2: 对
1: 啊，好的，那么这是这个问题啊，也希望呢能够为我们的这位朋友解决心里的这个疑惑吧。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其实呢，在准备今天这个节目的时候，刚才啊，像郭向东主任已经跟我们的听友介绍了很多关于腺样体肥大可能会引起的一些麻烦啊。但是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点啊，就是这个腺样体肥大还和中耳炎的发病是吧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其实看到这个之后，我挺吃惊的啊，尽管咱们耳鼻喉嘛是吧是这个相连通的，但是它腺样体能影响到中耳炎，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是想不到的啊。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2: 对，确实是这样。临床上很多患儿，他发现症状并不是觉得打呼噜来看病的，他是家长发现这孩子你叫他没反应，到医院检查发现有中耳炎了，
1: 哇，
2: 后来才追踪溯源发现他腺样体有问题，这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症状。为什么它会引起中耳炎啊？刚才讲了，这个腺样体位置就在鼻咽部，鼻咽顶壁和后壁交界处长的这个淋巴组织，它在两侧的这个咽鼓管的圆枕的中间。咽鼓管呀是连通中耳和鼻腔的一个通道，这时候如果你这个腺样体太大，它会把这个咽鼓管鼻腔这个口给它堵塞，这个中耳的通气引流啊换气，它维持中耳正常的压力是通过咽鼓管换气的，因为这一侧它是鼓膜，鼓膜都绝大多数是完整的好的，它这个是不能透气的，它要通过鼻腔换气，你把那个口这边堵死，本来就是不通的，另外一个口又堵死了，那中耳腔它就形成个密闭的腔，
1: 对，
2: 它里边不能维持正常的大气压，它就把鼓膜往里面吸，中耳腔形成个负压，负压时间长了，它会里边的一些黏膜纤毛会产生一些炎症，就会产生渗出的东西，导致里边积液，这是最常见引起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原因。
1: 好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提醒大家，这个腺样体肥大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过咱们既然说到这儿啊，您刚才谈到了，其实引起咱们这个呼吸道就是呼气受阻是吧，这样的原因挺多的，像鼻息肉啊是吧，包括一些这个鼻炎啊等等是吧。那么咱们通过哪些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患者来判断，比如说他这个症状是不是由于这个腺样体肥大引起的呢？
2: 这个症状刚才讲了，就是一些睡眠的情况呀，孩子发育的情况呀，另外包括一些鼻塞的这种情况，来判断他是不是腺样体，这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些检查来甄别了。
1: 对，
2: 孩子来说，很多家长，现在这种对孩子的健康意识就比较强。你做检查吧，他还不愿意让孩子接受一些辐射。
1: 对，
2: 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别的检查，我们可以做内镜的检查。
1: 真的，您说到这儿啊，已经猜到我想问什么了。
2: 对，
1: 就是我们很。

0: 我的朋友，包括以前在我们的粉丝群也有些朋友啊，就是说到了医院去，刚才像 CT 你已经提到了，这是咱们常用的、
1: 对，
0: 那么除了 CT 就是鼻内镜，
1: 鼻内镜，对，
0: 哎，很多的这个特别像孩子家长就特别的纠结啊，你说这孩子做 CT 的话吧，他会吃辐射，
1: 对，
0: 但是这个孩子做鼻内镜吧，有的孩子可能他就不能配合，
1: 对，
0: 是吧，这个孩子就在那又哭又闹，俩人都摁不住，是吧，家长看着也心疼，那么这检查咱们到底怎么选择、啊、
1: 临床上判断腺样体到底肥大不肥大，有几种检查，最常见的第一个是 X 线片，第二个是这种 CT， 还有可能做磁共振，这些都是影像学的这种检查。还有一个检查就是我们功能的检查，就是做内镜的检查。在临床上我们选择可能是有区别对待的。比如说这孩子年龄问题是一方面，另外就是看他鼻腔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会跟针对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检查。如果这个孩子我们判断这个鼻腔也很好，可能也没有流鼻涕也鼻息肉，孩子也比较小，一般来说5岁以下，你也给他做内镜，他可能确实配合不好，
0: 配合不了，
1: 我们就可能会单纯的选择一个 X 线测位片，X 线片的检查就足够了。这判断腺样体相对来说是比较客观的，它的辐射要比 CT 小很多，非常多，非常小。你做一个检查，基本上不用担心对他孩子的发育有什么问题。
0: 好的，
1: 但是如果孩子这个年龄还比较大，超过5岁、6岁以上，我们一般来说，尊重家长选择，你不想做这个 SM 片，可能就会选择内镜的检查。但是如果内镜的费用可能要比 SM 片要贵一些，
0: 贵一些。
1: 如果他要想便宜的，我们也可以给他做 SM 片的。但是如果这个病人如果有息肉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要做 CT。做 CT 要判断这个息肉来源，看他跟腺样体的关系。
0: 好的。
1: 再这个，如果你这些检查孩子也配合不了，内镜也做不了，就是我们那就可以，也不想让他吃辐射，那可以做磁共振，因为磁共振可能会更贵一些，这个是我们临床上不是首选的一个检查。
0: 就是磁共振主要考虑它这个费用的问题，
1: 对，费用的问题，对。
0: 好的，好的。因为很多朋友问，你听这个鼻内镜，想起来一个小管子，
1: 对，
0: 从鼻子里边伸进去，那么很多的人可能会比较担心，看上去啊，我觉得这会不会特别难受啊？
1: 其实我们临床上现在这个随着这种医疗设备的这种进展啊。越来越细的镜子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针对儿童选择的这种内镜啊，基本上是就2.5毫米的。
0: 2.5毫米，
1: 对，2.5毫米的这种镜头，
0: 非常细了，
1: 对，非常细。6岁以上的孩子绝大多数都能配合的。
0: 好的。
1: 而且在检查之前我们会给孩子的鼻腔喷一个药物，让他鼻甲收缩，这样镜子就更容易进到这个 BM 看清楚这个腺样体到底肥大不肥大。
0: 好的，那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啊。行，那么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就要问一个最近真的是很多家长真的遇到这问题，左右为难啊，各种纠结，就是这腺样体它到底要不要切呢？就很多家长可能建议动手术，家长会觉得哎呀，这手术啊毕竟是个大事儿啊。那么一般来讲，咱们这个腺样体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咱们会考虑需要做手术呢？
1: 这个问题不光是家长关心的，也是我们临床医生和很多专家关注的问题，
0: 哎，要面对的问题，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最新的2025年腺样体诊治的这个专家共识已经出来了，对这个腺样体这种治疗，我们还是采用这种阶梯治疗的方案。并不是所有的患者来了都一概的选择手术。一般来说，我们针对这种治疗要采用1到3个月的这种保守治疗，
0: 药物治疗，
1: 这种保守治疗就包括很多的方式，包括药，口服的药物呀。包括我们中医的还有一些中医的治疗的方法，这种治疗以后，患者如果症状明显的缓解改善以后，那他绝大多数是不需要做手术，
0: 这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
1: 但是如果这个患儿你经过1到3个月的保守治疗，因为这个1到3个月你给孩子这一个治疗的空间，1到3个月并不会导致他面容的
0: 一个很大的进展，
1: 对
0: 是吧？
1: 对，你要发现他面容改变，那至少得半年，你可能发现这个孩子这个嘴唇是不是有点翘啊，上颌有点凸啊，对他1到3个月也不会对他的智力有影响。经过这个治疗期以后，如果患者 还是有明显的这种症状，而且我们通过这种客观的检查发现的腺样体确实肥大，而且或者有些患者他这个腺样体肥大，他除了有打鼾的症状，他会引起这种腺炎不愈的这种鼻窦炎，鼻窦炎反复不好，或者已经出现了中耳炎的并发症，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手术治疗的方案。
0: 行，哎，那么另外以前刚才还有朋友问啊，说这哎呀这扁桃不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它堵塞气道百分之多少的时候需要考虑做手术啊，这有这样的这个标准吗？
1: 临床上并不是以这个腺样体肥大多少来作为手术的指征，
0: 哦，
1: 最主要的还是看孩子的这种临床症状。
0: 好的，
1: 包括我们很多疾病，你一些长哪长个囊肿啊，他没有任何的症状，他已经明确他不会恶变了，这些你可以观察。包括腺样体也是，很多人他堵得很厉害，小孩堵得很厉害，他没有任何的症状，没有打鼾，没有张口呼吸，面容也没有改变，
0: 哎，
1: 你这时候就需要采用最好的方式就是观察他，
0: 好，
1: 定期的复查有没有出现别的症状，到一定年龄他还会萎缩，
0: 嗯，
1: 这时候我们不能仅从他这个堵塞的程度来判断他是否绝对手术，还是要看他的症状。
0: 今天通过这个郭主任的介绍，这堵了多少这只是我们的参考之一，
1: 参考之一，对，
0: 更重要的标准您提到了，第一有没有对孩子这个造成比如说缺氧是吧，导致这些这个症状，
1: 对，
0: 那么第二就是咱们可以比如说通过3个月的保守治疗观察一下这情况，如果说明显改善了，咱依然可以考虑就是继续去观察或者继续保守治疗，对吧？
1: 对，
0: 那这样，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先和咱们的听友聊到这儿，如果说朋友们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在郭向东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啊，找到郭向东主任来进行面诊。那么郭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周四的全天，这是在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东院区的门诊时间。同时呢在咱们的老院区啊，就是人民路院区，是在每周三和周五的下午啊，有2个半天的门诊。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郭向东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郭主任，辛苦了。
1: 哎呀，
0: 啊，那么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啊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3: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燥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2: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3: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黑桑葚呐、黑青稞啊，这5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2: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3: 那必须扎实，这可是汇聚了11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2: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3: 这款黑芝麻的这个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冲30碗。
2: 70多亿桶，

0: 蜃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而且大家放心呐、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0: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1: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11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0: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1: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循序渐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0: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算下来呀、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个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那没错啊，一桶浓冲30碗，只要29.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图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 4007100578。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

0: 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就能充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1: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1: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2: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老师，很高兴啊和咱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家人朋友们在空中电波我们这档健康节目当中相识。来到电台呢给大家做节目，我就在想啊，我要为大伙儿呢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会用我的所知所学不遗余力的帮助大家找回健康。我更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作一个朋友，一个亲人，年龄比我小的呢您可以尊称我一声石老师，年纪比我大的您叫我小石就行。总之啊，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呢身体当中有任何的不舒服，您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了，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享受享受生活呀，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呢？但是啊朋友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疾病的并发症，还有呢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个病痛，确实啊让咱们许许多多的老朋友们呢苦不堪言。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我呢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到台前，我的初心呢就是要想带领大伙儿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我们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听友啊，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我呢是一个中医大夫，各位啊，很多老朋友呢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其实我呀是不太善于言谈的，我更喜欢呢一对一的和患者来问诊治病，这可能是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这样吧，咱们今天呢先打开话匣子，跟各位聊聊我的过往。从小啊，我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养母活着的时候跟我讲说，那年冬天呢真叫个嘎嘎冷啊，他上县医院瞧

看见长椅上搁着个包袱，打开一瞅，哟，这是个孩子呀，那嘴唇啊冻得紫不溜秋的，就剩一口气儿在那吊着了。这孩子呀，各位，那就是我。他把我抱回去，包着我那条旧毛巾，到现在我还收着，黄不拉几的，上头呢绣着一朵模糊的小白花，那是我这辈子第一件东西。我养父是个瘫子，两条腿都不好使。养母跟我讲啊，养父没得病之前呢，那脾气可好了，自从瘫了之后啊，这脾气呢一天比一天暴躁，就像一个疯子一样，看谁都不顺眼，瞅谁呀，冲谁都是嗷嗷的骂，然后呢就动手打人。而且呢还有一点，各位，养父打我从来不挑日子，高兴了打，不高兴他也打。那烟袋杆子呀抡起来是呼呼带风啊，抽在身上就是一道血印子。有的时候啊连着打，血印子是落落的，半个月那块都是紫黑紫黑的，就像那手呢被门挤了一样，黑的都吓人。我八岁的时候啊就踩着板凳来做饭了，那锅台比我人还高，点着脚啊才能够着那锅沿儿，有点子溅到脸上烫出泡来没人管，自个儿啊抓把这个烧柴剩的锅灰抹一抹接着烧火。那么九十岁呢，冬天就开始洗衣服了，那外头零下40来度，压水呀、啊、这井被冻住了，我就拿烧开的水去浇才能打出水来呀。从地下打出的水，农村的老朋友会知道，凉的呀扎骨头，洗衣服啊就感觉这水里头有无数的这个针啊在扎手一样。冬天洗衣服啊手就容易被扇啊，可能是北方地区的朋友会了解这个扇是什么样，就是裂的一道一道的大口子啊，搓衣上搓的那口子又裂，顺着那口啊往外流，流血流水儿。怎么办呢？拿旧的床单先缠吧缠吧接着搓。邻居老太太瞅见了就说呀，说这丫头啊命真硬啊，跟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啊。那你看这块啊怎么说啊，我觉得描述不出来啊，跟那个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你看这句话，当时我心里也在想啊，我不能死，我得活着呀，活出个样来，我要给老天爷看看呐。16岁那年，我养母查出来肝有毛病，疼起来满炕打滚，脑袋上啊那汗珠子啊跟黄豆粒儿似的往下淌，嘴里头嗷嗷喊，哎呀，说疼啊，疼死我了呀，咬着枕头角，那嘴唇啊都咬出血了也不松口啊。我呀是跑遍了村里镇上那诊所，抓回来一堆汤药，他一喝就吐，吐的胆汁子都出来了，眼泪汪汪看着我说，闺女啊，妈呀实在是喝不下去。我说妈你再忍忍，我说我再想想办法，求求别人，可是各位呀，我哪有什么辙呀，一个半大的丫头啊，兜里掏不出几个钢镚来，上哪儿找辙去。后来呀，我打听到镇上有个中药铺子，那掌柜的姓胡，会号脉。我在人家门口啊蹲了3天，掌柜一出来我就给人下跪，咣咣磕头。我说师傅啊，你救救我妈吧，我妈疼死了，你教我怎么把脉怎么抓药，我给你干活，我不要工钱，管饭就成啊。掌柜的瞅我可怜呐，让我在那后院切药打杂，一个月给多少钱呢？给20块。晚上啊，就让我睡在那个药材的仓库里头，满屋子当归甘草的味儿啊！我就着那味儿，各位，我背那汤头歌，硬是把400味药性给背下来了。可是啊，这有啥用啊？养母还是没留住。他走的那天晚上，那脸瘦的呀脱了相了，手啊瘦的跟鸡

爪子似的。他攥着我的手跟我说，说闺女啊，妈对不住你，没能看到你长大成人呐。说完就走了。我哭了一宿，眼泪都哭干了，对着镜子捋捋头发。我跟自个儿说呀，从今往后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人疼死在你跟前儿，一个都不行。这句话后来呀刻在我的心口上了，比养父的烟袋杆子抽的还疼。各位，我觉得呀，一个人下定了一份决心，这才是今后的动力呀。养母走了以后，我呢踏上了拜师学艺的路。那几年的苦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再难再苦，我也要学医，我要当大夫啊。我先后呢找了三个师傅。这份苦我再给大伙儿说说。真的回想起来，那段日子不是人过的日子呀。头一个，我拎着两瓶烧酒还有一兜子苹果上人家去了。人一开门看是我个女的，门都没让进。站在院子里啊和我说一句话，说我们这一行啊传男不传女，女的晦气。一回袖子说你走吧。我拎着东西在大道上啊，北风嗷嗷的刮，特别的冷。眼泪就冻在脸上，跟刀子似的呀。我心里那个恨呐，我说女的怎么了？女的就不能学医了？女的她就不是人了吗？第二个师傅倒是让我进门了，进门头一句话就是，你得给1000块拜师费，少一个子儿那都不行。朋友们，1000块呀，那年头我一个月那工钱才20块钱。1000块我得攒到猴年马月去啊。我跟师傅说，我师傅啊，我干活顶账行不行？他说行啊，你先干着。就这样我给他白干了整整2年，天天切药，从早上鸡叫切到晚上长灯，手指头都切变形了。现在碰着我的朋友，你来看看我这双手，骨节啊粗的跟男人手指头一样，都是那时候落下的。2年到了，我跟他说，我说师傅啊，你该教我了吧。他翻脸不认账，说你拿1000块，拿1000块来我就来教你，拿不来你走人吧。哎呀，我拎着我那铺盖卷我出了门。各位，心里头啊那个寒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只认钱呐。第三个师傅啊，我真的是感激一生，他姓史。我那会儿已经20了呀，听人说呢，十里外史家屯儿有个怪老头，说是明朝史国公的后人。说当年呢有两大秘方，一个呢叫史国公酒，另一个呀叫灵奇滋补膏。哎，这史师傅呀靠着这祖传的手艺呢，九蒸九窖，这个叫灵奇滋补膏的啊，救了无数的病患。说是用秘术啊，秘方啊，将6色灵芝和那北黄芪一块儿埋土里先来发酵，出来的药呢不用煎不用煮，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就管事儿。我听完眼睛都亮了呀，抬腿就奔史家屯去了。史师傅那年呢70多了，干巴瘦一老头，脾气啊倔得跟头驴似的，10里8乡也没人搭理他，说他的方子啊是歪门邪道，除非病得不行不行的再去找他。我去的时候呢，他正蹲院子里翻药渣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两只手黑乎乎的，头都没抬。我跟他讲，我说师傅你收我当徒弟吧。
老头说了，我不收徒弟，你从哪儿来的，你回哪儿去。我没走，我没走啊，他那院子是土院，地上坑坑洼洼的，我扑通我就跪那儿了。我说师傅，你不收我，我就不起来。老头一句话没吱声，没理我呀，进屋把门关上了。哎，那天呐，不知道怎么那么寸，下半晌天儿阴得不得了，豆大的雨点子噼里啪啦的往下砸呀。秋天的雨呀，各位，凉的是刺骨啊。我的从头到脚浇了个透心凉，衣裳贴在身上跟冰片子似的，冷的我呀上下牙直打架，膝盖跪在泥地里硌得生疼啊。但是各位啊，我咬死了我没动地方，我自个儿跟自个儿说，我说小师，你要是起来了，你这辈子就完了，你就跟你养母一样啊，眼睁睁看着人疼死，你啥你都干不了。当这天擦黑的时候啊，师傅出来倒水了，看着我还在那儿跪着呢，泥汤子淹没了半个小腿啊，浑身哆嗦跟那筛糠似的。他站那儿看我半天，叹了口气说，你这丫头咋这么犟呢，但是跟我对主子，进来吧，跟我讲说，我有一条啊，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房子，我拿命换来的，你要是吃不了苦，你趁早给我滚蛋。我说师傅你放心，我打小啊就是吃苦长大的，吃苦我不怕。我师傅的房子啊，朋友们，那可真的是拿命换来的，年轻的时候赶上战乱了，家里头十几口人得了瘟疫，眼瞅着一个一个咽气儿啊，他急红眼了，翻遍老祖宗传下来的医书，在一本发黄的线装本子里头找到这个房子，又按书当中的线索呢，最后啊在他父亲的坟里边找到了书中所讲到的传承了381年发酵中药的老药引子。而史师傅呢，把书和这381年的老药引子后来也传给了我了，往后我给大伙儿陆续讲。那本书啊现在还在我手里头呢，这纸呢脆的一碰就碎，上头密密麻麻的记着每一代传人的心得。最早的一笔落款呢是明朝崇祯年间，朋友们，算是时间现在整整381年了。381年，这个方子啊从明朝传到清朝，从清朝传到民国，又从民国传到现在。师傅说他试这方子的时候啊，把自个儿关屋里头了，发酵出来的药呢头回喝下去他就中毒了，哎呀上吐下泻呀，人差点没死了。我说师傅你这是何苦啊，他瞅瞅我，他说你不懂，人活一辈子啊，总得给后人留下点啥，别白来这一遭。后来呀师傅这句话我慢慢就懂了，这个方子呀它是以六色灵芝为君药，又加入了漠北黄芪，然后呢又以381年的药引子为核心，进行了九蒸酒窖，最后呢才得以成药。哎，各位，这也是我之后呢要给大伙讲到的咱们的五活康寿灵芪方。哎，您可能一听这名儿，哎，灵芪方，哎，这药效果应该行，很灵，很神奇。事实上啊，这药的成方，这里头的艰辛和危险，只有我和我师父知道。朋友们，往后我也想让您知道，这个难呐，超乎了您的想象啊！这个发酵怎么才能成功？怎么让我面临死亡，又怎么能够死而复生？我可以给大伙儿再继续说啊。那其实今天呢，我谈到了咱们这五活康寿灵芪方呢，我是非常骄傲的。

临床效果，各位啊，真的非常好，就像大伙儿说的一样，非常灵啊。所以我先要给大伙儿来说一说这里面其中的奥秘，咱们来探秘啊。各位，第一，我是中国发酵中药的传承人，第二，就是我这方子还有我的药引子都传承了381年呐、啊。发酵中药啊，各位您知道咱们老百姓这发面卤菜，您说这里面最核心的秘诀是什么呀？这家面发的好，这个卤菜做的味道棒，那一定是它的面起子，南方叫面引子，对吧？你看卤菜一定是有卤菜的老汤，而发酵中药最大的核心，各位，就是老药引子，381年的药引子，在咱们中医中药来说，我是独一份啊。各位，明朝崇祯年间，我这一门的祖师爷在瘟疫年间捣鼓出第一批药引子，用那陶瓮封好喽，埋在地底下。从那时候起呢，每一代传人呢，临死之前都会把老药引子分出来一半传给下一代的徒弟，剩下的一半呢陪自个儿入土，徒弟拿着一半老药引子呢，再加上新采的药材重新发酵，酿出新的药来，同时呢还得再酿下一代的引子，一辈传一辈。那我们讲了，明朝传清朝，清朝传民国，民国传到现在，到我手里啊，这是第5代了。我手里这一罐引子呢，最早的最老的这根儿，可以追溯到381年前祖师爷那双黑乎乎的手。您想想，381年呐，多少代人呐，拿命护着这么一小罐的东西，战乱的时候背着它逃难，饥荒的时候呢，宁可自个儿饿着，也不能让它断了香火。而这药引子啊，越老越值钱，越老又有效。为啥呀？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因为发酵靠的是菌群呐、啊。菌群这东西它是会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引子里面的菌种它是经过了几百年一代一代的筛选适应优化，早就不是当初的菌种了，现在是专门为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服务的。朋友们，这就像养了几百年的老仆人啦，知道怎么伺候主子，知道呢怎么把药性催化到极致。那新配的菌种您琢磨着能给他比吗？比不了啊。有好多说我这中药是发酵的，你能比吗？你比不了。你拿新菌种发酵出来的药，这药效顶多到嗓子眼儿，那就散了。拿老药引子发酵出来的药，药效能沉到脚后跟去。第三个，各位，就是所用的药材，我们用的都是稀有难寻的六色灵芝，同时呢又加入了8年生的漠北野生黄芪。各位啊，现在我们的药效果是更强更持久的呀。还有第四，工艺呀、啊，现在我们药啊叫灵芪方，到了我们的手了，我们是经过无数次的实验，第5代了，经过了现代低温液态提取技术，跟过去不一样了，最大限度保留活性，那可谓一片顶过去的120片，一粒顶过去120粒，因为它的药物的分子发生变化了，它现在是什么？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新型的中药剂型。你看我们现在五活康寿灵芪方只有123道尔顿，那也是已经知道的药材当中最低的，吸收利用率效果都是最好最快的了。还有各位啊，因为我们呢是381年的药引子入药，而且呢是按古法九蒸九浇，同时呢咱的药厂好，我后面再给你介绍啊。我们加入了5D 打印的仿生中药发酵技术转化，最后呢，哎，低温液态提纯，经过药理化验，我们呢，在其中呢提取出了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这些肽、酶还有治愈因子呢，是可以快速渗透到咱们人体的细胞核当中的。
哎，可以重启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还能恢复咱们细胞的年轻态，对于咱们康复老慢病、一体多病都是有很神奇、很灵的自我修复的效果的。说到药厂啊，就是咱们灵奇方，哎，我特别想提一句啊，咱们药厂啊是1911年成立的，是百年老药厂，叫鼎恒生药业，是中华老字号。因为当时呢，鼎恒生药业找到我了，希望帮助我生产灵奇方。好像冥冥当中有人安排好一样啊。我的方子啊是史师傅传承了381年的老方子，而史师傅呢正是史国公的后人。各位您看，鼎恒生的创始人正是鼎鼎大名的史国公，也是在明朝崇祯年间创办的，哎，经历了381年，你看史家传承又汇聚到了一起了。也正是因为我们两家强强联合呢，才铸就了五活康寿灵奇方的疗效和治愈率，在我们的医疗行业内都是遥遥领先的，特别神奇啊！哎，冥冥当中仿佛安排了一样。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给大伙儿利用今天的时间聊一聊这个发酵中药，目前已经被批准为国药准字了，那 OTC 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用药啊，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它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那我们用的是发酵中药特有的特性，你看叫什么？叫三通五活治重症的疗法。大伙儿来听，您仔细点听啊，因为这病好与不好就像打仗似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来，咱们看看啊，这老慢病先说这三通。其实我们说人呐得病，首先来讲啊就是不通。你看有句老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哪儿呢？咱们给大伙儿讲啊，其实人呐，人体就像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哎，您仔细琢磨，咱用对方法了，对吧，这个病它就好得快。您仔细想啊，什么病不都是堵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哪儿啊？血管堵了，对吧，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血管堵了，骨关节病、腰托颈椎病，有句话叫痛则不通，是不是都是堵了？那通呢？哎，通则不痛啊，通是治病的基础。那么怎么来通呢？咱们这三通都是什么呢？各位，我告诉大家，第一通来通咱们的脾胃。朋友们，脾胃是干什么的？谁都知道，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称之为人之后天之本。人活着呀，离不开这儿啊。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啊。7天不吃饭，人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人渴死了，对不对？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对喽，就是通过脾胃运化食物来摄取的。可是呢，咱们老朋友发现了啊，得病先是脾胃受阻，哎呀，这人得病了吃不进去了，是不是啊？这人得病茶不思饭不想，你吃海参也好，鲍鱼也好，哎呀，到我这不想吃，吃起来也吸收不了，你说说是不是就得病了？哎，那么治病其实啊，甭管病灶在哪儿，甭管你用了多么昂贵的药，我告诉各位，你先把这脾胃经给它通了，你不通什么病都好不了，药别人吃了好使，到您这就不行了，是吧？这就是老话说的讲的啊，叫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各位，咱们从源头想一想，你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在哪儿啊？哎，不就是咱们吃进来的你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吗？脾胃它不通啊。所以说呢，为什么咱第一步要治这儿？咱们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治病，我们专用三通五活的方法。我们首先解决的就是脾胃不通堵的这问题。那么包括很多老朋友，其实你发现了吗？
用上五活康寿灵气方之后呢，真灵，两三天，哎，我感觉吃饭有味儿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吃完之后啊，肚子也不胀了，还能排气了，对吧？这大便这粑粑拉得特别好，特舒服，为啥呀？没错，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所有东西能转化能吸收了，好的呢转化成为水谷精微，不好的被我们变成杂质糟粕给排出去了，包括我们平常积累在身体当中的毒素，脾胃经一通，你发现了，我们吃药药都好使了，对吧？也能吃饭了，吃完身上也有劲儿了，哎，也能吃这个药啊，体会出这药劲儿了，吃完好用了。你看这第一步立竿见影，马上见效。好多人说这灵气方真灵真奇真好，那它一用就见效，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好，那么咱来看二通，通的是什么呀？通的是血脉呀。各位，血脉指的什么呀？现代医学说了，叫血管静脉、动脉，是不是啊？但是《黄帝内经》孙思邈的《千金药方》明确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能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那中医治病啊，无论是针灸、汤药，总之呢，是以人体的经络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作为第一前提的。因为啥呀？各位，您看血脉它是运行的，运行气血，对吧？运化营养，哎，那联系脏腑、体表，还有全身的每一个啊组织器官通道，它是咱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有四肢百骸，有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各自都有各自的生理功能。你说你这地儿不通堵了，你说你那地儿，哎呀，血脉过不去了，你看看什么病啊？要么动不了了，脑血栓后遗症是不是典型的？哎，要么这地儿疼得不行了，哎，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对吧？这个功能啊，你得有血脉相互的什么呢？畅通，我们的器官才能互相的配合、互相协调。我们人体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血脉通了，我们人才能健康。那血脉不通呢？哎，很简单，淤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很多人临床当中发现了，哎呀，查这查那都没问题，哎呀，查哪块指标都行，咋就难受呢？怎么就不得劲儿？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你看到人那儿好使，你这块就不治病，为啥呀？没错，经络堵着呢，血脉堵着呢，对不对呀？你看经络用仪器能查着吗？哎，没错，它查不着，你花再多的钱是不是白费了？一辈子治不好啊。所以为什么咱们必须做的关键一步要通血脉和经络，就在这儿。那气血经络要通了，你不论是肝心脾肺肾，是血管，是神经，是骨骼，都能得到有效的滋养。那你想想，你这个心血通了，心梗能发生吗？对吧？脑络通了，脑梗你还担心二犯吗？啊，你是动脉硬化呀，啊，你是出现了血脉淤阻啊，脏腑的衰竭，是不是都不用害怕那猝死，也都能够得到逆转了？而且不仅这样，还能够延长寿命啊。咱们老朋友们啊，您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呢，咱自个儿多琢磨琢磨，您看看我讲的是不是这理儿？您自个儿明白了，你治疗疾病，你这路你就不会走弯，对吧？你就不会花那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二通血脉经络太重要了。很多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包括风湿关节骨病、老肺病、老胃病，哎，还包括肝肾病等等，哎，这一步很关键。其实有很多人说了，老师啊，用完你这灵气方之后啊，真的很好，越用越好，越用感觉越行，越用的感觉身体越松粉，原因在哪儿啊？没错，它越来通的越好，特别是血脉经络好了，那是从根上治的呀。咱们再看啊，三通肝肾，哎呀，这肝肾，各位，我觉得
石老师不用多讲了吧。

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知道，对咱人体呢，肝肾太重要了。那是啥呀？哎，人之根本，先天之本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藏血，肾主滤过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他俩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转运中心。那你看，这肝负责啥呀？把这有毒的，哎，没用的，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喽。转化成无毒的，哎，或者是说呢，转化成相对比较小的物质，能排得出去的物质。这是咱肝脏干的活儿。肾干啥的呢？承接啊，你来了来了，血液当中杂质啊，哎，垃圾呀、啊，糟粕呀、啊。对吧，到这儿来给它滤过出去，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最后产生尿液。那尿都是毒，是不是啊？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过滤毒素的。各位，正常情况下呀，我们人肾脏每分钟能过滤1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4-5分钟就能把全身的血液给过滤一遍，保障咱们的血液干净。那您如果说这肝和肾是堵着的，相当于啥呀？垃圾没人管了，时间久了堆积如山了，臭气熏天了，你要代谢不掉，你都在身体里头，是不是人就百病丛生了？有很多得老慢病已久的老患者、老家人，你上他家去，你提鼻子一闻，啥味儿？有人说叫老人味儿。各位，其实就是你的肝肾出问题了，代谢不掉，对吧？其实我们慢性疾病的出现呢，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器官出问题了，它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不通了，所以五脏呢它就受到伤害。时间久了呢，像一个受伤的工人，你不让人吃饱饭，你不给人治，还要想让他拼命干活，哎呀，那你怎么办？治不了，是不是啊？所以您呢必须琢磨琢磨，要把这三大的生命通道通了。什么叫三通？三通就是救命啊，三通就是保命，三通就是续命。还有一个，不仅这样，我们还要让五脏活起来，动起来。那么这块我们用什么呢？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里面的原料特好，道地药材的六色灵芝啊。神农本草经记载了，把灵芝呢按照青赤黄白黑分为五种，书中强调呢叫青芝补肝，赤芝补心，黄芝补脾，白芝补肺，黑芝补肾。现代医学还有一份叫云芝，干嘛呢？入三焦。药王孙思邈在《唐心本草》也记载了，说六色灵芝，青肝、赤芝、黄芝、白芝、黑芝、紫芝，可以呢打造人体健康啊。紫芝啊，就是现在咱说的云芝啊。六色灵芝入五脏和三焦，活五脏的同时，还能强化三焦和五脏的枢纽作用。三焦旺则五脏安，以后咱们再讲这份比较深奥啊，比较深奥，慢慢的，别着急。六色灵芝它是能快速的修复受损的五脏的。那还有其实这我挺骄傲，怎么呢？因为咱和现代工艺结合了。五活康寿灵奇方当中啊，我们提取出了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这以前想都别想啊，明代清代是没有的。肽酶还有致因子呢，是可以快速到咱们的五脏四肢百骸当中的，它是能够重启人体最小组织结构细胞，哎，让它能够修复起来活起来的。以往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可能都指着什么呢？降的药，哎，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血糖高了吃降糖药，哎，这个炎症，胃炎、肝炎、关节炎，吃点消炎药。以往叫啥？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各位，你发现了吧？你治一辈子没治好，

0: 所以啊，今天听着我课了，听着节目了，缘分来了。大伙儿您记着，石老师今儿告诉你啊，只有人体的三大通道畅通了，五脏活了，我们身上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彻底的好。你看咱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我们这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临床当中康复了数以万计的老慢病，一体多病。那你看看咱们是一举就突破了国家药监的审核，一下就成为了准字号的，因为临床万里无副作用，康复无复发无反弹，所以我们很顺利也成为 OTC 药，审批很顺利啊。为啥呀？因为咱做到了别的药做不到的，咱们药劲大，毋庸置疑，一片顶过去120片。那您知道咱们人体啊，你像脑都有血脑屏障，非常纤细，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但是咱们不一样，我们保留了药材最大的最佳的活性。那我们是以381年的老药引为核心的古法的九蒸九窖的发酵，又加入现代五帝打印仿生中药的转化技术，又引进了低温萃取技术。你要知道这是了不得的，不一样的，对不对啊？五帝打印仿生的啊，这人体系统，各位连新生儿的血管神经都能打印出来，您知道吗？从这儿来进行入手进行实验，你会发现啊，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开始逐渐的取错验证，把药效发挥到最好，发挥到最快，把药效提取出最多，800多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它是能全方位的对应我们五脏六腑，让细胞重启再生修复，不一样啊，对不对？效果不一样。哎，有的朋友说了，对，一用就见效，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反馈率特别好啊。哎，而且咱们药企刚才我也说了一句，鼎恒生药业各位是中华老字号，而且呢是国内第一个引进了这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的药厂。这一项技术啊就花了2亿多美金。也是这项技术的加持，才让这发酵中药五代灵奇方的药效呢真正做到了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吃120天，又灵又奇。而且这种药理啊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我们老朋友啊给我们赋予了几句话，说咱们五代灵奇方呢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真很好。外媒学者呢也送了我们几句话，说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谁就掌握了疾病康复的秘药。在国外，老外宁愿花9美金一片药，折合人民币多少钱？60多块，是吧？也要大量的购买咱们的五代灵奇方。因为很多国外的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呢，这个我们的五代灵奇方呢，已经成为他们治疗疑难杂症的必用中药，而且效果非常好，有效率达到了97%。老慢病、一体多病、常见病有效率达到了98.7%以上。发自肺腑的讲啊，各位，其实我们老同志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是自己有这机会，你来尝试，你来用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这三通五活疗法，你来治一治。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康复之后呢，咱再也不用吃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也不用担心哎呀这病二犯啊，反弹复发，咱真正的能够做到远离医院，我们能实现健康长寿啊。话说回来啊，临床啊几十年，我看过太多的病患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啊。作为一名医生，为了学医，我是饱受欺凌和无助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我们的患者， 当有一天因病返贫，因病无助的那种窘境啊，在医院坐诊的时候，我只能用微薄的工资能帮一位是一位。但是啊，自从啊把咱五活康寿灵奇方研究成功，我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人，或者你是低保户，或者你是孤寡老人，我都想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所以呢，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片药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国内的老患者，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想用你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我都不让你白花。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现象啊？老外一方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你看中国中医药，片仔癀、安宫牛黄丸，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在国外一药难求是常有的事儿啊。咱们发酵中药五代灵奇方，药材好，工艺复杂，成本很高，那其实呢在国外也是一药难求的。但是啊，各位要知道，很多人说了那就出口创汇，初心不一样。其实厂家也提出过，说石老师，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涨一涨啊？我这一直扛着压着呢，因为我没卖配方技术，我无偿的捐献，我的专利我没要一分钱呐，我保持1块钱一片药，我就是想给穷苦的患者一个机会，有钱人能用的药咱普通百姓也都能用得上。大伙儿可能这会儿听出来说，这石老师跟别人不一样。哎，我承认我确实不一样，因为我认为生命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跟大伙儿说，你用用这五代的发酵中药，咱们的灵奇方啊，你用了之后，哎呀，说老师我感觉没那么明显，不要紧，你可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可以后续免药费跟踪治疗，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的时候还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你可以打听。因为到目前为止咱也没有一位患者说咱灵奇方没效果，所以啊，石老师是想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说到这儿啊，我看到导播跟我讲啊，有听众已经在等待了，可能咱也不能多接听，咱们就接听一位患者啊，好多人都要求通话，是不是啊？别着急，咱陆续安排啊。好，下面时间呢，石老师呢来接听我们患者热线，后续的一些个情况和知识，咱们陆陆续续再给大伙儿讲。好，交给大家。
1: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站完急，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0: 你好啊，这位听友。
2: 哎，你好，您是石老师是吧？
0: 哎，我是石老师啊，您好。
2: 哎呀，你好，你好，石老师，我是在广播当中听到您说的，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是不是好事啊？
0: 哎，对，没错啊，咱们全国啊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 您想用咱们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那一片就需要1块钱就够了。
2: 哎呀，石老师啊，你真的太善良、太慈悲了。哎，你说现在哪有1块钱一片的药的呀？我真的听了，我觉得很感动，但是我有点不敢、不太相信。您这是感情把我们当亲人了的。
0: 哎，大家就是我的亲人。我呀，苦孩子出身，大家知道啊，这苦可能各有各的不幸。我知道大伙儿的苦，也知道大伙儿的难。得病人的这苦呢，我觉得我更懂。那我们就得结缘呐，什么缘呢？善缘。我们都是众生，天下众生同体大悲，众生一体呀。所以呢，大家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我说别人不管的我都管，别人做不到的呢我都要给做到。您看这一片药只要1块钱，这就是我的发心呐。
2: 嗯，就是您把我们当成亲人了。我觉得您对我们就是大爱无私啊，为我们这个健康啊付出了一切力量。我觉得您是个真正的医者佛心呐。我呢就是个新患者，今天来呢就是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石老师，我这个病、我这个病你看能不能用
0: 啊。那你说说您的病情啊。
2: 是这样的，石老师，我吧这个命啊还挺老苦的。我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是个脚手架倒了，我为了救我一个工友啊受了外伤，我把他抱住压在身子底下了，那个管子正好压在我腰这儿。结果是啥呢？他没啥事儿，我这不行了。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受损了。到了后来啊，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啊，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靠拐杖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个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就连伸个腿都可费劲了。我这个小腿外侧啊都感觉特别疼啊。
0: 哎呦呦，你这是救人一命啊，好人呐。好人呐。但是咱从病这一块分析，你这应该是坐骨神经损伤了。因为什么？因为坐骨神经损伤它出现就是大腿后侧呀、小腿外侧呀都会出现疼痛麻木啊。你这块还有个事儿，你大小便有没有受影响，有障碍吗？
2: 哎呀，这个石老师怎么说呢
0: 啊，
2: 好人啊没好命啊。我现在大便都不行 主要是便秘特别严重，好几天才来一次，有时候还排不出来。平时上个厕所没个半个小时根本出不来。哎呀，每一次就是勉强出来，味道特别臭，特别重。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一些毒素啊太多造成了，影响了味道大。
0: 对，你这块外伤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年纪在这儿了啊，排便有臭这种情况。其实你还会发现一张嘴这口气也会很重，对吧？
2: 对，
0: 也很臭。哎，就跟您说的这是有关联的。什么呢？不光是说外伤引起，你身体的毒素的问题，脾胃的代谢循环问题也出现了啊，也出现了。说这个都是有关联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没有啊？
2: 还有呢，就是眼睛也不行，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在眼前挥来挥去的。另外还有高血压呢。
0: 哎呦，这问题还很多啊。你多大岁数了呀？
2: 今年才63呢。
0: 哦，也63，岁数不大，没我岁数大啊。你这毛病不少啊。还有什么呢？便秘，这个症状来看玻璃体混浊，是不是啊？高血压，坐骨神经外伤啊，这病单独拿出来可能都不要命，但是呢放在一块儿那都是遭罪的，对吧？但是还有一点，您知道这高血压，因为这个病啊是颗定时炸弹，那说并发心梗啊、并发脑梗啊、并发脑出血的都很多，对吧？所以说咱们都得注意啊，注意这些病的发展呐、对不对？
2: 对对对，是啊，就因为我这身上毛病实在太多了，我可犯愁了。你比如说这血压吧，和这腰吧，你说这腰不行吧，我就啥也做不了，大门都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平时啊就是上个卫生间呢都得老伴搀着才能去。你说这么多年了，其实在家里孩子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呀各种办法想尽了，钱花了不少，都打水漂了。所以啊我就想问问石老师，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五代发酵老药灵奇方能给我治吗？
0: 喂，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我觉得咱们的五代发酵老药 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是你唯一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的这么绝对啊？再来看，首先。

0: 体内不会有这种毒素聚集，你也不会有口皮加重、便秘的情况。那咱们第一步就来先通脾胃。那其实这也是治疗这些老慢病的重中之重，是基础。那你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三两天就见效了，甚至可能会更快。今儿用完了，明天大便就好，哎，非常迅猛啊，非常迅猛，效果非常好。二是什么呢？通血脉，因为只有血脉通了，你不论是骨骼、神经、脏腑，那么只有通了才能修复。那不通呢，就会疼痛，对吧？不通则痛，那通呢，马上就缓解。那你要知道，如果是这块血管畅通，神经会濡养，不光说你的血压会降下来，你的整个这个疼痛的腰它也可以缓解很多。那第三是什么呢？肝肾，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看你这病在骨骼，在经脉，我们要兼顾这根源呐，对吧？根源兼顾好，我们这块呢才能够解决根的问题。那我们讲了，濡养神经，濡养咱们的骨骼，濡养咱们的血脉，灵奇方是最好的。
1: 对，
0: 我们最后还有什么呢？叫活五脏。因为我用的是六色灵芝啊，那么清之补肝，肝主骨生髓，你肝强了，你骨骼都能获得濡养，你神经这疼痛都会消失，肝也主疏泄，哎，肝功能强了，那肝阳上亢，那高血压是不是就平稳了？这都是会一点一点好起来的。最后还有什么呢？怎么来修复这个受损的神经呢？这是你的关键呢，已经疼了这么些年了，对不对？那么咱们这里面毒含了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到你受损的那个神经树啊，它迅速的可以活化细胞，你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好多有外伤的老同志反映，用完五活康寿灵奇方不出一周，这疼痛就消失了，疼痛就消，尤其腰间盘突出的患者特别快啊，特别快。而且外伤您这块你体会一下，因为咱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120片，因为像你这种多少年老慢病的患者太多了，我们治愈的也是太多了，三副要保证你能完全康复。
1: 对
0: 啊，
1: 对，
0: 像这个骨病的一些轻度患者，其实两副药都够用。你这块呢比较严重，时间也长，一个咱们不能耽误了，另外一个呢三副药啊。而且我告诉你，三副药不好，咱后续可以免药费跟踪治疗，你看好不好？我敢说这话，你赶紧用上，马上就能好，最后呢就不用依赖这拐杖了。其实你整体问题啊，我刚才讲了，单独拿出来哪个都不要命，但是放一块堆儿它就遭罪了，是不是啊？但这些整体问题我们都能给你解决，你就不用遭罪了，对不对？您琢磨。
1: 嗯，
0: 哎，
1: 太好了，石老师。
0: 嗯，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还是国药是吧？
0: 那必须是国药，你记住，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而且咱不仅仅是国药，还是 OTC， 而且呢咱药盒上都写着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出品的药啊，你放心，早用早受益。还有一个，你发现没？咱一片药才1块钱，对吧？你第一时间就问我这问题了。其实这个价格，你去市场买个烧饼，你可能都买不来，对吧？所以这个老药良心药啊，啊，抓紧时间你用上药。等你用上了，有不明白的，你随时打电话再来问我，
1: 哎、
0: 好不
1: 好？
0: 哎，
1: 好好
0: 好，
1: 谢谢徐老师，能遇到您啊，是我人生的一大福气啊，真是太感谢了啊。
0: 哎呀，咱们都是有福之人呐，是不是啊？福气都是自己呀、积来的，你不积福哪有福？你看你这个因为救人落下的病，你是善良的人呐，善良的人他就会有福气。那继续加油努力，咱们呢把病都治好的时候呢，咱们再继续多行善事，多结善缘，多帮助人啊，好不好？
1: 好好好，感谢石老师，谢谢谢谢啊。那我就不打您的时间了，谢谢石老师。
0: 好嘞，祝您健康啊，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再会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

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

0: 失四十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0: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峰的顶峰。
1: 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

0: 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膏，因为价值昂贵，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膏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0: 小手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0: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
1: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我们热线电话接的烫手啊，接起电话基本就是一件事儿，想订这个金膏。都知道这次赠送的金膏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但是名额却不多。但是活动没开始，我们按规矩没给大家伙留名额，结果很多患者等不及了，反反复复的打。我们这些客服人员每天也抱怨，天天忙到半夜才能下班，连续好几天，很多的患者一天打好几个电话，这放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说实话，我们也想到会有患者咨询，但没想到会到达这个地步。大家伙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提前让大家预定，非得等到活动这三天才能定。其实这就是我们每次活动的一个规矩，就是公平。说好活动开始才能定，就按规矩办吧。我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胡家金膏这次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您说您腰包骨，就想多囤点胡家金膏，给家里人给朋友们用，那对不起，多少钱我们也不卖。大夫是治病救人的，得公平。我们这次不辞辛苦，可以说费尽周折做出来这么多，全国就那么多，10万瓶看上去不少，但是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多呀，哪个地方都得分一点吧，最后分到每个地方就所剩无几了。咱们就这么一点儿金膏，好的东西就得用到正地方，我们优先给正在用膏的患者，还有那些病情危重久治不愈的患者，比如心衰、脑血栓、肺心病、哮喘、风湿骨病，病情非常严重的，给这些患者去用，没有办法，这个请大家伙谅解一下。但您说您以前一直在观望，这次想把病一次性的解决利索，把膏、金膏都用。

0: 那您就打电话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开始了。这次赠送胡家金糕数量就那么些，没有就没有了。我不爱说抢这个字，像我自吹自擂，想抬高我们胡家金糕的地位似的。但是现在来看，确实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想用的抓紧吧，趁这三天活动的时间，大家伙没听到节目的，或者听完节目犹犹豫豫的，没遇到胡家金糕的，别事后再找我，实在是抱歉，因为我手里也是一盒没留，全拿出来免费赠送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我听说这个金糕活动以后啊，2天前就开始打电话了，结果啊，你们工作人员嘛就告诉我啊，活动没正式开始呢，不能报名。我就一直啊关注你的节目，听说可以报名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怕呀抢不到这个名额。所以胡老师啊，你可得一定帮我报上啊。
0: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简单说一下好吗？
5: 我以前吧得过脑血栓，然后落下这个后遗症，情况吧还挺严重，都下不了地，只能躺在炕上啊，靠别人伺候，一天呐真是遭老罪了啊！幸好用上火，我的情况啊才有好转。现在满打满算呢，用了1个多月了。改善特别大，以前我这腰啊一点劲儿啊也使不上，坐都坐不住，吃东西还呛得厉害。现在呀，我都不用别人拽了，我自己就能坐起来了。
0: 你看看，
5: 吃饭喝水呀、也不呛了。在没用以前呢，我说话呀也费劲，平时跟家里人就是说话交流我也挺困难的。现在我说话利索了，这不能跟你打电话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我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全家吧都已经很满意了。你说，但是怎么说，人嘛都有点私心，老是不知足啊，好了还想更好。这次我听您节目里说啊，这个金糕比

0: 老高更金贵，效果也更好。嗯，我这心里啊就像长了草一样，就惦记这个金膏活动快点不开始
1: 啊。
0: 我打算得到金膏以后就按你说的配着膏一起用，在疗效上啊又能加把劲儿。请胡老啊一定给我这个名额，我要定一个高档的一个低档的。
1: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是最大的一次。那么如果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的是老膏的更强，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呢，那对咱们全身的这些慢性的疾病那是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而且呢能够缩短了咱个康复的时间。但是我们胡家金膏对于啊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就是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精乳久炼的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数量的金膏来啊，来回馈大家。所以这次咱们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啊，活动就3天，那么能不能抢到咱们的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这样吧，一会儿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吗？
0: 好的，
1: 预祝您有这次机会啊，那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
1: 有什么问题，
0: 谢谢，
1: 咱们回再研究，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再见，
1: 再会，哎，我不让这个患者定一个高档，一方面他的病情确实只需要吃这么多老膏和金膏就可以了，不要浪费钱，有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啊，吃那么多药干啥呀。另一方面我也有点私心，这次胡家金膏数量不多，太稀缺了，够用就行，把剩下的金膏留给别的患者去用。我们这次做金膏的目的就是让那些病情危重的卧床的慢性病患者早点把身体恢复起来。虽然胡家金膏少，但是咱们也尽量给他分配均匀。有时候我心里也想多做一些胡家金膏，但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工艺太复杂了，药厂的那些工作人员天天研究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实在是没法子。而且这次是免费赠送，如果说要拿价格衡量这么一瓶胡家金膏，那可以说普通的患者承担起来要有点费劲，价格在这里我就不说了。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只是感谢大家对膏的信任，这不是拿价格拿钱能来衡量的。这几天的情况比较特殊，想定的太多了，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伙做出那么多胡家金膏来，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以前有活动的时候，几天的活动有时候一天就把赠品抢光了，有不少患者埋怨第二天才听到节目，错过了再等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这次活动呢是3天时间，我们就把有限的赠送胡家金膏的名额分成3天，每天拿一些名额分给大家伙。 这样略显公平吧。在我们地区呢，这次一共是分来了1000个名额，这个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有的地区根本没有这样的活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没分配到他们那儿，只能眼巴巴看着。这1000个名额不容易，我们这样分，第一天300个名额，第二天400个名额，第三天300个名额，名额少没有办法，但是这样分，大家伙都能有机会。所以想用金膏的，您就每天试着抢一下。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次免费赠送的机会，大家伙就自己试试吧。胡家金膏，我总反复说，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啊，可以说是压箱底儿的东西了。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压箱底儿。过去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保险柜，把家里贵重的东西都放在箱子里，最底下，上面大被盖着。这个东西是轻易不让外人看的。我们老胡家就是这个胡家金膏，可以说非常贵重。咱们人世间的东西啊，好的东西一定是贵的。人家常说一句话，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越稀少价值就越高。反映在咱们生活里呢，就是价格贵您得多花钱，这个有一定的道理。您看我们小时候家家都穷，孩子也不讲什么穿戴，谁要是能穿上一双皮鞋，那就美得不得了啦。那皮鞋贵呀，有时候有钱都买不着。我们那个时候物资稀少，所以什么好东西出来都很贵。普通家庭的孩子只有羡慕的份儿。现在不一样了，社会富裕了，要啥有啥，大家手里也都宽裕了。您去商场好几百种上千种的皮鞋随便挑也不贵，普通家庭都能买得起。有时候感觉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稀少的东西了，啥都不缺，物资太丰富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非常少见的，不说别的，就说药材，虎骨、犀牛角、人工牛黄等等吧，现在很少能见着了，有的已经不让入药了，只能找替代品，很多中药也变得非常珍贵了，因为好的药材少了，普通的中药很多。就因为这个，很多古方也都得重新调整了，用药量得是原来的几倍，原来一味药用20克，现在得用40克。中药不是原汁原味的了，种植的太多了，药力和野生的没法比。过去哪有那么多种植的中药啊？但是我们胡家金膏这100多年用药量是一直没调整，还是原来那效力。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的把控非常严格，药是哪产的，是不是野生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宁可多费功夫也不省环节， 那一瓶回奶胃药该用几斤还是几斤，还得是原来那药劲儿，差一点都不行。用那药劲儿不行的中药，你用20斤，看上去是数量多了，其实都不如好的中药1斤的药效。而且中药靠的不是数量，那是质量。您看那长白山人参，您吃100根种植的，也比不上吃上1根20-30年的老山参。的用药也是一样，美味药你看的名字普通，背后都是精华，都是最好的药材。所以一瓶金膏比膏的还要大。您说那用的都是什么药？大家伙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所以金膏从价格上来讲特别的贵，普通人吃起来经济上还有些费力。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确实是非常难得，背后付出的太多了，讲3天3夜也讲不完呢。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师啊。我是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是您的铁杆粉丝。还是我用时间不长，但是我是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体会到了。胡老师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6: 我得冠心病啊，心绞痛都好几年了，吃药吧一直也不见效果，一犯病吧前胸后背啊就疼得特别厉害。一难受上不来气儿，感觉人就不行了。上医院做检查吧，结果大夫说吧，我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不用住院，就是让我吃药。我吃的药吧，跟你这么说吧，是一天比一天多，但是病情啊是一点没好转。心里是又担心又害怕。就把自己哪天一算病，人一下没了。我这兜里头啊，天天揣着酒精丸，不敢离职，我也不敢自己出门。我就说哪一天我自己在外面犯个病了，都没人管我呀。
1: 那可不是吧？
6: 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您的节目，用了之后啊，哎，我喘气儿吧越来越顺畅了，心也不那么疼了。 所以这么说啊，胡老师，随着身体好转吧，我这心里也好起来了。这两天啊，听您的节目里提到金膏，说这个金膏啊特别珍贵，比老膏效果还好很多呢。
1: 没错。
6: 但是，就数量特别少，所以胡老师啊，我就想啊，膏效果都这么好了，这金膏效果是什么样啊？正好趁这个机会啊，我也想问问您，
1: 那肯定
6: 为什么要参加金膏？
1: 金膏的作用要比老膏要强呀。
6: 麻烦您帮我报个名，我想报这个高档的，就是南六十和老高，能得三瓶国家金膏那档。
1: 好的，您这种愿望我感觉是太好了。但是我告诉您呐、啊，老朋友，关于心病、心绞痛这个毛病，就用老高就可以解决它了。可是呢，这次咱赶征发放金膏的这个机会了，这是您一种福分。啊，这样吧，您呢，咱就买一个低档的，购买30盒，啊，膏就能得到12瓶的金膏了，啊，这个档次您完全可以解决您的问题了，而且呢，也是符合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因为金膏太稀缺了，每个人都希望得到金膏，可是您这样情况呢？您就按我说的这个办法，您来购买，好不好啊，老朋友？啊，
6: 哎呀，那胡老师啊，那我就按您说去做。
1: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6: 好嘞，那我听您的。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哎，
6: 哎，再见啊，胡老师。
1: 好，再会。哎，像这位患者冠心病，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用高档的话，老高、金高弄不好还得有剩余，所以不用定高档。但是这心脑血管病也得分轻重，有的3-4个月解决利索，有的想彻底把病解决好，就得6-7个月左右的时间，有的得用1年。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呀，人这一辈子，实话最伤人，尤其是对病人讲实话。但是咱们该说也得说，有的心衰的患者，一看别人吃了4个月膏就把病解决利索了，他也想吃4个月，我一看那不行，他这个病得7-8个月才能稳的，患者这时候可能就不爱听这话，凭什么我这个病就得7-8个月，他那个病就4个月就没问题了呢？不理解。我们要知道，这病啊分轻重，情况也不一样，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性格、脾气、相貌没一样的，咱们得根据病情来说话。这多长时间能有好转，都装在我脑子里了。治病是最复杂的，因素太多了，有时候弄不好，半路还杀出个程咬金来，让你这病情加重。但是你记住一条，只要咱们是一直在往前走，往亮堂的地方走，那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和登山一样，别人3个小时上去了，你就得6个小时上去，你说为啥呀？是吧？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就会想明白了。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啊，你这电话真是太难打了，我都打了好几遍呀、啊，终于是打通你电话了。
1: 那我这儿的电话应接不暇呀。
6: 是啊，也都把我急坏了，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怕得不着这金膏啊，就是。因为咋的呢，胡老师，就是我吧，这不是那个心衰吧，得有20多年了都。你这话就是，刚用了也就一个月吧，真没想到 这个能这么好。就是没用这个之前，哎呦，真是天天晚上那时候睡不着觉，喘气也特别费劲，都是。哎呀，特别遭罪。
1: 心功能不好啊，够重的 是吧？
6: 对对对，而且每天呢，就是我自己感觉吧，活的就特别遭罪。你晚上你说的睡觉睡不好，早晨吧起来之后，这脑袋也是那个就是昏昏沉沉的。但是用了这个之后，你晚上睡觉啥的，喘气啥的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睡觉睡的时间吧也比以前长了，睡得也比以前踏实一些了。
1: 你看看，胡家老膏本身就有这么好的强有力的作用啊，这是让咱们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这不是我的听您节目里说这个金膏是可珍贵了，比胡膏还要好。
1: 对，
6: 而且有那个不少用过这个金膏的患者都跟您反馈，就是每个人都恢复的都不错，都挺满意的。我一想吧，我说我一定也得用上这个金膏啊，就把我这病得好好治治，就是。
1: 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凡是用过咱们的朋友都知道，金膏的是老膏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来治疗像您这个啊。心力衰竭啊，心功能这么不好的这个老朋友，您如果用上它的话，您会获得非常好的、非常快的疗效，老朋友，是不是啊？
6: 是是，就是我这不是打了老半天电话了，也没跟您通上话，我就着急呀、我寻思这金膏那总共也没多少，而且您的活动力度还这么大，我就怕这名额就是爆满了，轮不上我呀。这跟您通上话了吧？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让胡老师您给我看看，就我的情况，就购买哪吧，合适的。
1: 像您这个情况，冠心病，心功能衰竭的比较厉害，您就买60盒的胡家老膏，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个档次就可以了，好吗？
6: 行行，我就买这个60盒更30盒金膏的档。
1: 对，啊，预祝您能得到这次的机遇。
6: 是是是，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6: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
6: 哎，再见，再见。
1: 话说回来，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活动，一共就3天。这次金膏有限，大家伙就抓紧吧。我也和药厂的领导沟通了。这次活动之后， 这金膏短时间内没有供应了，未来能不能供应就看厂家能否再上生产线了。现在的供应都是紧紧巴巴的，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药厂领导也很犹豫，不只是增加生产线的问题，工艺太复杂，成本太高，还是免费赠送，药厂有些负担不起。这几天大家伙的咨询来看，这些一定是不够用了，已经成定局了，肯定是缺，没有办法了。咱们这回的活动名额太有限了，各方面原因吧，非常少的数量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只能说谁先定谁受益吧。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300个名额一想确实有点少，前几天打电话想订购的今天就可以打电话了，今天这300名额没了就没了，剩下的700个名额明天400个，后天收尾再拿出300个，想用让病快点好的就抓紧订。我只能说这些了，您千万别像上次活动结束后犹犹豫豫没订上，然后活动结束后再来找我，我肯定是没有了。所有的赠送的金膏都放在这3天里给大家伙了，活动结束后金膏在市场上就没有了，因为我们金膏不对外销售，就是赠送给正吃膏的患者和一些快点把病解决利索的有疑难杂症的患者，所以结束了市场上就没有了。活动结束后可以继续用我们老膏，但是胡家金膏您要用那肯定是没有了，想买也买不着。话说在前头，大家伙自己选择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订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啊。
4: 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已经用3个来月了，咱这个真不错呀。 我跟你讲，我是冠心病，完了高血压，血脂也高，完血糖也高。我用了这个，这不将近3个月了吗？我现在用的挺好，要我今天跟您打电话啊，跟您通话，我就是第一，我想再订一个60盒的，60盒的老高，这个还赠送30盒的冰糕呢。我一合计，这个合算，凡是我也得用，我就订这个了。
1: 好的
4: 啊，要我你可不能让我断六啊，断六我这个病啊，我就怕再犯，那就哎呀，我呀走不少弯路，钱也没少花，效果都不好。这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膏啊，哎呀，你听我说话，我都高兴着呢。别说我高兴啊，全家都高兴啊。看我
1: 对对对对，
4: 变好是不是？一人有病，全家遭殃。我这没病了，我全家都幸福，都高兴了，是不是？
1: 没错，
4: 所以说呀，我今天呢，第一，您帮我一定订上这个60盒的。完我再一个我就跟你讲讲，我是哎呀这一身病啊，这结果我用上咱这没有半个月呀、我就见效了。我刚才还忘跟您讲了，我这个失眠还特别严重，你说这一睡不好觉，这第二天呐、这个心脏啊突突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躺在床上都不能动啊，这心突的，你说这不睡觉你说能有精神吗？完了第二天心脏不行，血压也高，结果我用咱们这个哎呀也就顶多半个月，我就觉得我老头吧都有点害怕了，说这怎么的，多少年都没这么睡觉了，这咋睡觉睡这么踏实，扒了一下我、我说没事我困，哎呀还睡一好啊，这一觉睡好了，我第二天呐也不迷糊了，心也不突突了，你猜怎么样？这一层血压呀，原来呀我就吃了好多药啊，我这血压都178呀，就是降不下来，就这种状态。结果第二天早上没说用半个来月一量血压还不到150呢，哎呀给我高兴的、哎呀这老头说是真的不相信，再量一遍再量一遍还是这样，这是高压，哎呀低压都不到100呀，你说给老头高兴的。你说、
1: 就是、
4: 所以说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我就第一要订药，完再一个就是我让胡老师啊您帮我分享分享我的好消息，是不是啊？
1: 哎好的，
4: 您可一定帮我订上啊，可别让我断六、
1: 咱们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4: 是
1: 咱们用过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金膏的是老膏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咱们身体里的这个老慢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它的疗效了，
4: 是
1: 而且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金膏你想得到还真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对他的这个缘分了。您这样吧、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4: 哎呀那个您就费心了胡老师，哎呀我就等着这个呢、哎呀谢谢您了。
1: 好别客气。
4: 那再见了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 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

0: 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京高报名电话：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啊。
4: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能接我的电话，我特别高兴啊。
4: 是吧？
5: 我又听到现在有这个援助活动嘛，这好事又来了，所以赶紧的给你打个电话啊。上一次我就没抢到，这一次啊，我说啥也得把它抢到手啊。
4: 是的，是的。
5: 嗯。
4: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5: 对。
4: 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是老糕的更强。那么金糕配合老糕的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可以说大大提高了疗效啊，啊，也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您说对不对啊？哎，
5: 是啊，我听说了，现在这个活动这个优惠的力度挺大的，买30瓶老糕给12瓶这个金糕，买60瓶就给30瓶金糕。
4: 没错，
5: 金糕和老糕要是加在一起用的话，那治病的效果那就翻倍了。所以这个我都听你讲了，这个金糕的生产量吧，非常少，所以抢的人呢也比较多，所以我就怕抢不到手，我就赶紧的，这活动的第一天我就在坐在这个就听你讲课。然后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啊。
4: 您这种积极状态，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的啊。那么这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确实是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那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活动就3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这个金糕啊，就看您跟金糕的缘分了，您说是不是啊？
5: 嗯，对对，一个是我要积极的抢，赶紧的打电话；再一个，胡老，我也想求你帮帮忙，那个你也帮帮我，给我争取上能参加上这一个优惠的援助的活动，这个落下了。
4: 哎，这次你就这样，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5: 哎，胡老，我可是你的老患者，因为这个我已经用了3个月了，效果非常好。哎，我这是那个齐齐哈尔甘南县的农村的一个老太太，身体不好，一体多病嘛。我这用了好多的药，花了不少钱，就这一次我用非常好，心脏也不好，还有风湿。特别遭罪，这个碰见这个这么好的这个，我用了以后啊，现在啊这个胳膊腿啊不冒凉风了，心口这一块也不那么憋得慌了，能上来气了。
4: 效果多好，
5: 是，所以我要加上这个老糕和这个金糕一起用的话，我想我这病好的会更快，你说是不是？
4: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所以大家为什么要这么抢金糕，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对对，是因为它紧贵呀，效果好，所以说大伙都在抢嘛。
4: 是的是的，没错啊。
5: 胡老，谢谢你赶紧的打电话，你把人报上。
4: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5: 好，再见。
0: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得替我妈感谢胡老师。我妈现在用着那个老膏，我跟您说哈，用了4个多月了。我想把她的情况说说。现在不是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我妈还没有用过，您给看看，想趁着活动呢，想着买60盒。我妈今年78岁了，她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这些年哈、一直也用着降糖药。还是血糖不稳不说，这几年血压也高了，又得用降压药，心脏也出问题了，还得吃心脏药。
4: 病太多了是吧？
2: 对，但是用上那个后哈、这个情况不一样。你说它不是降糖药啊？自从用上以后，血糖一点点往下走以后，平稳以后，就开始把这个降糖药也开始减量。你现在血压也是。慢慢就平稳以后哈、到现在哈、降压药都减完了，现在不用吃降压药哈、现在血压最高没有超过140，低压呢最高的时候没有超过90，说这么多年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胡老师
4: 啊，
2: 现在你看啊，心脏也比以前也舒服了，晚上睡觉吧、也能就是平躺着睡觉，左侧身啊右侧身啊也怎么写，睡觉翻身也没事儿。另外也不心慌什么，也不气短了。别看老太太现在快80的人了，现在出去走一走啊，回来不感觉像以前，就是说一听见动静响啊，那就心里闹腾啊什么，现在觉得心脏现在能稳住劲儿了。现在最高兴的还得说这个血糖，血糖现在哈、现在比以前也减了。过去的时候，胡老师，我妈哈、说，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想吃，就是说那时候条件不允许，也没钱，就是有钱你没地方买去。现在倒是说，什么东西都能买，也都能吃了，又得上糖尿病了，又不敢吃了。现在是，这下好了，这下用上以后哈、基本上就是餐前6餐后8哈、再一个现在哈、也敢吃一点水果，现在血糖也没高过。
4: 多好啊，是吧？
2: 对，今天打电话是这样的，这不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听别人说也用过金膏，说效果不错。我妈不是没有用过金膏吗？就想着说，趁着活动呢，我想让我妈也用上金膏，就是配合着、
4: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2: 对，配合着那个胡家老膏，要是买60盒，不是还能多赠送吗？这个是一方面，主要他岁数大了，胡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指导指导，看看我妈就参加活动买上以后哈，以后再注意哪些。
4: 好的好的，我说一说吧，我理解你所说的了，所以你的老母亲这次的机会啊，遇见的太好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咱们用过金膏的朋友都知道，是老膏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一块来使用呢，就对于咱们全身的各种慢性的疾病 都取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多好啊。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金高对药

0: 个缘分了，是不是啊？一会儿呢，您把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选择的这一个档次也太好了，有那么些疾病，正好您就选择这次的60盒的胡家老糕，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糕了。这多好啊！如果真能如愿以偿的话，那您的老母亲把疾病能够很快的就痊愈了，这也是您老母亲的一个福分呢、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是。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啊？啊，
1: 那好，谢谢胡老师。那我跟他的导播说一下，你把我的地址留给导播吧。
0: 哎，好的。
1: 嗯
0: 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嗯，好，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6: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9: FM1056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0: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1: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2: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1: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0: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2: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3: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4: 种蚕

0: 希望之火点燃，
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向心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3: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4: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5: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3: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6: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8月30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1007开奖，当期开出40注一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1017开奖，奖池为7.43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为扎实推进周口市2026年彩票公益金支持社区高效能治理示范项目“党群一家亲、睦邻友好服务”落地见效，进一步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情谊，凝聚民心力量，营造平安和谐、守望相助的良好社区氛围。8月30号，扶沟县鼓楼社区依托设置融合服务模式，在贾鲁河湿地公园开展睦邻友好一家亲、欢乐游园聚民心主题游园活动，将文艺汇演、反诈科普、趣味游戏、便民义诊一站式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暖心服务，乐享邻里温情。河畔清风徐徐，现场热闹有序。本次活动由社区统筹部署，社工全程组织，志愿者协同参与，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游园形式，融合文化娱乐、平安宣传、便民惠民服务，内容丰富，亮点满满，吸引众多辖区居民积极参与。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氛围感十足。扶沟人工湖爱心艺术团带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演绎，悠扬动听的歌声、优美灵动的表演轮番登场，为现场居民献上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台下观众看得入神，掌声不断，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放松身心，陶冶情操，真切感受到社区文化生活的丰富与温暖。反诈宣传环节趣味十足，寓教于乐。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向过往的居民发放反诈宣传手册，结合电信诈骗、养老诈骗、刷单返利、冒充客服等高发诈骗案例，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讲解常见的诈骗套路、识别方法及防范要点，提醒居民提高警惕，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游园活动以睦邻服务为抓手，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及文化体验、平安宣传、便民服务于一体，不仅丰富了居民业余的文化生活，搭建了邻里交流互动的温情平台，增进了邻里感情，凝聚了社区合力，更让反诈宣传、健康服务落地见效，真正实现服务零距离、温情暖人心。下一步，鼓楼社区将持续依托彩票公益金项目深耕睦邻友好服务，持续发挥社工引领、志愿助力、设置联动的治理优势，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不断细化便民服务，夯实治理成效，持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画卷。买彩票，很多人靠的是感觉，但那些让你觉得这次一定中，再买一期就回本的感觉，其实是大脑在欺骗你。今天就带您拆穿4个常见的购彩心理误区。 从开奖机制看，走势分析为什么没有用？不少购彩者习惯在投注站研究走势图、冷热号、遗漏值，认为号码出现有迹可循。福利彩票每一次摇奖都是独立的随机事件，每个号码在每次摇奖中出现的概率完全均等，上一期开出的号码不会对下一期的结果产生任何影响。走势图可以作为购彩时的娱乐参考，但它不具备预测功能，这是由开奖机制本身决定的。从资金构成看，为什么彩票不是投资？很多人把买彩票当作一种投资，认为投入了就应该有回报，但从彩票资金构成来看，这个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成立。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彩票资金分为三部分，约 50% 用于返奖奖金，约 14% 用于发行经费，约 36% 用于公益金。也就是说，每投入10元钱买彩票，只有约5块钱会以奖金的形式返还给购彩者群体，也就是说，彩票的核心是社会公益，所以别再搞错它的定位。从概率设计看，大奖到底有多远？很多人对彩票大奖缺乏直观的概念，总觉得万一呢？但从概率设计来看，大奖的距离远比想象中要远。从以双色球为例，红球33选6，蓝球16选1，头奖中奖概率约为1772万分之1。即便是购买多注，概率提升也极为有限。买100注，距离稳赢依然隔着无法跨越的鸿沟。买福彩本质上就是一份娱乐方式，而不是一条致富的路径。彩票是娱乐，不是投资。用闲钱买一份期待，用平常心对待结果，理性购彩，快乐生活。
7: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8: 嗯，
7: 开了，开了。
8: 什么开了？
7: 开了，开了！
8: 到底是什么开了？
6: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2: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观看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1007，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1、08、11、13、23、25、28，特别号码为24。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2注，单注中奖金额313196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4注，单注中奖金额22371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3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70，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813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3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2、06、10、18。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3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5、07、17、19、24、26、30、31、34、35、36、42、44、52、53、55、63、65、66。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吧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9: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10: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7月26号，福彩双色球游戏第2026-085期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17注，其中一注花落江门是4412-2419号销售站点。中奖彩票是一张7+16的复式票，共中得双色球一等奖一注，二等奖15注，三等奖6注，四等奖90注，中奖奖金合计698万元。这是江门市今年中出的第五个双色球百万元以上的大奖。7月30号，大奖得主王先生来到江门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王先生开心地分享了自己的购彩情况。他买双色球彩票已经有多年的时间，平时买的不多，这次中奖的7+16全复式彩票才尝试买了不久，因篮球全包不用选号，确保能中六等奖，红球就选自己喜欢的号码。王先生表示，购彩是一份幸运的期待，同时支持公益事业。据王先生介绍，他习惯在双色球开奖时观看直播。7月26号晚上，他如常观看双色球开奖直播，发现摇出的红球和他所买彩票上的号码一致，让他激动不已。在反复核对后，确认自己中得了一等奖。对于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王先生表示将用于改善家人的生活，会继续以理性的心态来购彩，支持福彩公益事业。双色球是全国联销乐透型游戏，采用双区投注，分为红色球号码区和蓝色球号码区，从33个红球号码中选6个号码，从16个蓝球号码中选1个号码，6个红球号码加1个蓝球号码组成一注双色球。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0: 12岁，正需要疼爱和关怀的年纪，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不得不辍学，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11: 他20岁，大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
10: 他45岁，饱受病痛折磨，最大的梦想是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交上学费。
11: 他们越来越努力，却离梦想越来越远。贫困让他们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12: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1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近年来，蜥蜴、仓鼠、蛇、鹦鹉等异宠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宠。
2: 可是这些新宠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健康隐患，部分异宠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存在人畜共患病隐患。
1: 要科学认识风险，做好日常防护，才能让这份陪伴长久而温暖。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

0: 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0: 朋友们，我们说培养出志向远大、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孩子是家长的共同愿望，那我们作为家长该怎么做呢？巧用经典古诗文是一条非常不错的路子。从小学到初中，每个年级的语文课本上都有几篇到十几篇不等的经典古诗文，这些被精心遴选入册的经典古诗文可以转化为家庭教育资源，成为家庭亲子共读的范本，能够提升家长陪伴子女成长的质量，又能够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动力，可谓是一举两得。今天节目中，我要为大家分享河南省妇联妇女生活杂志现代家长微平台的一篇文章，一位叫杨丽红的家长所写的，题目是课本里的古诗文不只用来背诵，居然藏着这么多的家庭教育宝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能否从中受到一些启发。作者杨丽红在文章当中这样写道，在多年的一线教学与家长沟通中，我发现从培育孩子的家国情怀到激发他强劲的学习内驱力，经典古诗文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一位家长跟我分享了他激发女儿小北学习内驱力的故事。小北刚进入初中时努力上进，学习劲头十足，可随着学业压力的增大，他陷入了迷茫。小北认为自己天天学习这么累，而自己家里的生活条件挺好，即使未来考不上好大学，日子也能够过得很不错。于是他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停滞不前。他的父母很有方法，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讲给他听。小北认真听完，说吃饱穿暖仅仅是人最基础的需求，更高的需求是实现自我价值。可是自己的自我价值又在哪里呢？他的父母趁热打铁，和小北一起学习琢磨语文课本里与智有关的经典古诗文名句，帮助他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小北父母列举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尽显胸怀天下的家国担当，还有欧阳修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饱含豁达无私的高尚情怀，这些都是很好的榜样。小北在与先贤的情感共鸣中，自然而然形成了正向的价值观。当小北背诵赏析这些与智有关的经典古诗文名句时，他的父母相机而教，鼓励他把这些名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渐渐的，小北回到了刚上中学时昂扬向上的状态，学习内驱力大大增强。后来小北还成了同学们的好榜样，班里也形成了全力拼搏追求卓越的好班风。经典古诗文里很多内容都能够帮助拓宽孩子的成长视野与人生格局。从教以来，我常常建议家长巧用经典古诗文拨开孩子心中的迷雾，开阔眼界胸襟，锤炼直面挫折的勇气。小杨曾经苦恼地向家长和我求教，说我也想在学习上再拼一把，又担心努力了没成效，不自觉就开始刷手机，一刷就是几个小时，该怎么办呢？我与小杨的家长沟通之后，建议他们借助课本里的经典古诗文帮助孩子重塑信心，克服困难。我们一起指导小杨读宋濂写的《送东阳马生序》一文。宋濂有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之称，他幼年时生活困苦却乐于学习， 为请教问题步行数百里，为了读书彻夜抄写。这些求学故事让小杨明白，学习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只要努力拼搏，终能够学有所成。受此启发，小杨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学有所成。这期间他经历了不少挫折，绘画作品没有能够入选学校的艺术节展览，演讲比赛没有能够进入决赛等等。但他坚信孟子告子夏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成长的视野和人生格局一旦拓展，好习惯就养成了。小杨变得特别珍惜时间，自律、上进、踏实，学习效率大大提升，期末取得了好成绩。小杨说自己记住了诸葛亮《诫子书》中的话：年与时迟，意与日去，随成枯落，多不皆是，杯首穷庐，将复何及。这振聋发聩的话语，不论对学生、家长还是教师，都很有启发意义。日常家庭教育中，生硬的说教往往收效甚微，而依托古诗文开展沉浸式隐性德育教育，既温柔又有效，家长们也可以试试。小姚是一个容易丧气的孩子，对待事情十分悲观，动不动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他的家长向我咨询怎样帮孩子坚定信念，我建议他家长说，把经典古诗文融入生活，和孩子一起汲取道德养分，帮助他塑造健全人格。同时要注意，道德教育应该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避免抽象的说教。家长听取了我的建议，带着小姚一起学习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小姚不仅能够熟练背诵全词，还上网查阅了李清照的经历。李清照历经山河破碎、丈夫去世、颠沛流离等诸多磨难，但却没有丝毫的颓丧和退缩，依然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还写出了《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样豪放的诗句。这种精神深深打动了小姚，让他在面对逆境时也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主动成长。河南鹤壁市有一条流淌着诗经文化的河，淇河，它历史悠久，文化氛围浓郁，深深滋养着一方人民。小姚的家长利用节假日带他漫步淇河岸边，吟诵《关雎》《蒹葭》等篇目，诗中女子的内外兼修、勤于劳作、品行优良，还有男子的用情专一，在潜移默化中让孩子对良好的亲密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家长还带着小姚一起读《诗经》中的其他篇目。两个月后，家长反馈说，小姚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对待事情也变得积极主动了。教育即生活，这种润物细无声的隐性德育教育，有效地促进了孩子美好品德的自然形成。亲近自然，感受美好，是让孩子热爱生命、拥抱生活的有效方法。经典古诗文中对自然美的描绘，是激发孩子活力的重要资源。小韩的妈妈因为孩子太宅而苦恼，我帮助她分析了原因。我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与自然的割裂会导致诸多心理问题，小韩的宅正是缺少与大自然接触的表现。经典古诗文中有大量的自然意象，可以唤醒孩子对自然的向往。小韩的妈妈行动力很强，说做就做。春天，她带着小韩到郊外踏青，小韩一边放风筝，一边高声背诵村居中的名句：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夏天，他们全家人到荷花池边，听小韩开心地背诵乐府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秋季的亲子田园游是小韩主动要求报名的，他在田园劳动中和家人分享自食田园杂兴。冬日的晚上，走在大雪纷飞的街道上，

我还说白居易的夜雪最应景，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看着雪落枝头，家人和他一起想象诗句所描绘的画面，深有共鸣。孩子品味自然中的众多美好，对生命的体验会更加丰富，对美好事物的正向感受会随之上升，心理健康指数也会悄然上扬。如果希望孩子拥有人生智慧，不妨多引用经典古诗文来助力，带孩子读周敦颐的《爱莲说》中的名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能够让孩子懂得洁身自好，坚守本心，纵使身处复杂环境，面对不良的诱惑，依然能够坚守底线，端正品行，从容抵御外界的负面影响。吟诵王安石登飞来峰中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能够让孩子不被困难吓倒，不被流言动摇，眼界开阔，心胸豁达，勇敢正视自我，底气十足。读一读苏轼《定风波》中的名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感悟豁达从容的人生境界，可以让孩子在遇到难事时会学着平静面对，不再那么恐惧和焦虑，看待得失不畏磨难。李白的《行路难》更是在跌宕起伏的情感表达中，把孩子带进了一个昂扬向上的世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可以教孩子不惧前路坎坷，不畏挫折艰难，以豁达勇敢直面人生风雨。安全的亲子依恋关系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力量来源，家长可以带孩子吟诵孟郊的《游子吟》，体会父母对子女的暖心关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不论孩子将来成就多大，走得多远，都不会忘记父母的牵挂和担忧。人生有起落，生活多变化，家长如果能以古诗文浸润童心，以先贤智慧滋养心灵，就可以鼓励孩子从古人身上学习各种优秀品质，让孩子不断获得前进的力量。从教多年，深耕语文课堂数十载，我始终坚信，课本里一篇篇经典古诗文从来不是用来背诵的篇目，更是家庭教育的良好素材。亲子共读经典古诗文，可以巧借资源，形成家校合力，护航孩子的健康成长。刚刚为朋友们介绍的是来自妇女生活现代家长微平台刊发的一篇文章，一位叫杨丽红的老师所写的，课本里的古诗文不只用来背诵，居然藏着这么多家庭教育宝藏，希望能够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启发。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新月亮传节目，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办，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1: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0: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1: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0: 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我们经常用有灵气来表达对一个孩子的喜爱和夸赞。这类孩子往往眼睛有光，有着旺盛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浑身上下都透着股机灵劲儿。然而，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很多家长却无奈地发现，孩子眼里的光逐渐暗淡了，他们变得乖巧却木讷，听话缺乏主见，对新事物提不起兴趣，甚至还没有开始尝试，就先说我不行。这不禁让我们思索，为什么小时候好端端的灵气儿会莫名其妙地消失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寻其中的缘由。我们来听全国妇联女性之声刊发的一段音频。
2: 警惕这三种行为正在偷走孩子的灵气。行为一，急于帮孩子解决问题，剥夺了孩子自己思考的机会。在我们带孩子的过程中，总是会不由自主替孩子代劳，通常有这两种情况，一是替孩子想，二是替孩子做。当孩子问为什么时，直接给出答案，比如孩子问小鸟为什么会飞，我不会，你秒回因为小鸟有翅膀，我们没有。你以为你在传授知识，其实你是在剧透。要知道，当孩子问为什么时，他们并非仅仅索要一个事实，而是在进行关系性思维，这是一种高级的认知活动。为什么小鸟会飞，我不会，小鸟和我有什么区别？如果你剥夺了这个过程，孩子就失去了锻炼这种思维的机会。行为二，把孩子的时间安排得太满，不给孩子无聊的机会。现在的孩子太忙了，刚会走就有一个接一个的兴趣班包圆了孩子的时间，感统、画画、音乐，再大点还有轮滑、舞蹈、口才、英语。其实无聊是大脑的孵化器，正是因为无聊，孩子的大脑才会发出指令，去找点好玩的事做吧。于是他们开始发明新游戏，观察墙角的蜘蛛，把沙发垫搭成城堡，顺利开启自由游戏模式。如果家长总是用现成的娱乐密不透风的行程来填满孩子的时间，其实是在剥夺孩子自主产生好奇心的原动力。行为三，常常否定孩子或跟别人做比较。不少家长会误以为批评和比较能激发孩子的斗志，然而这是在起反作用。当孩子处于高压、批评或恐惧中时，大脑会本能地激活预防焦点，此时大脑的首要任务不再是探索世界，而是不挨骂。在这种模式下，探索行为会被本能抑制，孩子会退回到最熟悉的安全区，只做有把握的事，绝不越雷池一步。如何做孩子灵气的守护者？保护孩子的灵气不是要我们多做什么，而是要少做什么。一，保护微小的好奇，接住为什么怎么做，但不要马上填满。每一次为什么都是孩子的灵气在敲门，不知道答案没关系，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查，一起猜，一起验证。比如面对孩子的提问，小鸟为什么会飞，我不会，我们可以试着反问，咦，这真是一个好问题，你觉得是为什么呢？或者说我们一起去查查，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面对孩子的天马行空，家长们不要着急用成人的逻辑去纠正，因为这是他们珍贵的发散性思维。二，重新定义无所事事，那是孩子灵气的充电时刻。孩子的灵气往往在无所事事的时刻闪光，每天给孩子一段留白时间，自由玩、发呆、随意拼搭积木、自己编故事，这些看似无计划的活动，恰恰是大脑进行创造性整合的重要过程。当孩子喊无聊时，不要急着给手机或安排任务，试着对孩子说，太好了，你的大脑准备开始发明新游戏了，看看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吧。三，搭建容错领域，给孩子一个可犯错的安全空间。错误和混乱是好奇心的土壤，也是滋长灵气的营养剂。 每一次错误都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就像繁星闪闪中一纵即逝的流星，它会引导孩子充满好奇，想要探索、研究、分析。当孩子尝试新事物时，家长们不要急着评价，可以先问：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当孩子犯错时，不急于纠正结果，也不要跟别的孩子做比较，而是聊：你发现了什么？如果再来一次，还会怎么做？孩子的灵气不是教出来的，而是保下来的。身为父母的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有耐心的园丁，而不是木匠，为孩子提供充足的阳光、丰盈的水分、营养的土壤，不放任自如，也不过度修剪，为他们每一次的奇思妙想保驾护航，孩子就能像茁壮成长的小树，一直向阳生长。
0: 好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 FM105.6 兆赫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要为自己活，如果在你的生命中只为别人活着，你的生活将永远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为自己活不等于不关心别人，只是不能代替别人做事儿。为自己活不等于从此不管别人，而是明白不该控制他人。为自己活就是不再试图改变他人，而是试着改变自己。为自己活就是凡事不强求，而是安住当下，珍惜每一刻。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461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是肖江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2: 啊，你好，我有个家里有个事儿啊，今天发生一个不愉快的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之前我有个表姐，实际我这个表姐从小在一起，我们就是关系还特别好，感情挺好的。我妈从小是我这表姐的妈妈带大的，还是完，然后就是之后最近能有10年8年吧，10年8年之前我们就有些误会，有些事情就整的挺具体，我就不说了，因为和这个关系也不算太大。误会我们之间就关系就断了。
1: 误会谁？误会谁了呀？
2: 具体怎么误会，反正就是我妈吧，和他们就是我妈年龄大了以后吧，就有些时候可能有点患得患失的哈。实际我妈为他家付出了挺多，因为我这个表姐从小就没有爸，然后呢，我妈和我这个姨吧，我的大姨她妈就在一起生活，完了就是实际之前感情挺好的。完了，这不就是我妈就是年龄大了，有点患得患失。他们呢也有点那个年龄段的时候，可能有点更年期。就我这表姐50多岁的时候，完了她性格也挺内向，她也有点抑郁。所以说，就之间吧，就是好像有挺多误会，反正就是整的。后来就是到后来整的，就是表面上一种嘛。完，我也挺不高兴的，就是有的时候她对我妈或者是在家里的事儿，她就一些，因为我那个姐夫吧，原来也是。就是从中反正做了一些就是整的矛盾就挺激化的，他就是挺会在人和人之间就是来回就是表面的事儿，完就做一些和亲戚里边就挑一些事儿，就是事儿越整越矛盾越大，后期完我就挺不愉快的，我也不搭理他们了，不搭理他了。就现在就是后期完我家吧，我还有个三姨，这是我大姨家的，我还有个三姨在国外，去年就回来了，就是说，你看我们毕竟还有点感情基础哈，就跟我唠这事儿。我说，毕竟完他年龄大，我是妹妹，那都无所谓，都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我妈也不在了。完了就

0: 我们又和好了，和好了就在一起，就交往了，不算和好了，但是也是面上事儿。但是昨天发生一个什么事儿呢？他找我的前夫，因为我离婚了，我前夫在医院工作，他上医院去看病，看病人可能挺多，办住院可能就不给他办，他就自己就是找我那个前夫就去办去了。完，然后我前夫就给我打电话，就告诉我，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了。知道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他这个事儿做的挺不对的，我就今天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你这么做不对吧？你最起码你得无视我的存在呀！我说最起码你得跟我打声招呼。
1: 跟你打招呼干啥？
0: 我就说的，你毕竟你是找我的前夫，对不？你是通过我认识
1: 的。你的前夫不是你的丈夫。通过你认识的，什么事都一定要跟你打招呼吗？如果要按照你这种逻辑的话，我告诉你，你还说你母亲是那个姨给养大的，是吗？
0: 不是我那姨给打，实际上是我妈在帮着我姨带她给她带大。
1: 哎，这话让你说的啊，啊！
0: 因为我妈到她家的时候，我妈已经都工作了。
1: 到她家，你妈到谁家呀？
0: 搁我姨家呀，搁我。
1: 为啥要到他们家呀？
0: 因为我妈从小也没妈没爸，之前是在我妈那个我姥爷也是去世的早。然后在我大舅家。
1: 你想问我啥问题？
0: 我就想，我对他这个事儿做法不对，我可以对他提出那什么，跟他今天就是质问他，我这个做法有什么错误吗？
1: 有错误。
0: 错误在哪儿呢？我现在就
1: 第一个，他是你前夫，其实跟你呢，我觉得哈，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啊。第二个呢，这种亲戚之间，我个人觉得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不是太认亲情。啊，也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儿，所以由此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们之间所谓的误会也好，矛盾也好，恐怕你或者你们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这种事儿呢，说句不好听的，可能会心里边有一些不舒服，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去质问人家，这个我觉得挺没品的。
0: 是，我打完电话以后，当时我挺激动的。我是不应该。
1: 是啊，你说你为啥你能这么做出这么没有品位和品格的事儿呢？为什么说你打完电话之后你才能后悔呢？
0: 所以说我打电话就问是，我打完电话我也觉得我这事做的有点冲动，但是我对他这个事做的实在是不满意。
1: 是啊，就是为什么不满意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丢了50块钱。恐怕找实在找不着就拉倒了，是吧？恐怕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丢了50块钱，恐怕得难受好多天。同样是50块钱，为什么孩子那么难受呢？因为这50块钱可能是孩子一个月的零花钱。50块钱啊，可以就比那个事儿，就是你这个表姐做的这个事儿。那么有些人呢，恐怕就是说找一找，啊，就是或者说。你就是心里边不舒服一下就过去了，而你能去质问他，就像一个孩子又打滚又哭闹一样。说句不好听的，为啥？因为这对他来说很重要。而你现在也同样啊，因为你的修养和品格不够，所以你能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来。你跟你丈夫因为啥离婚？
0: 因为他外边有人了。
1: 他外边有人了，那他今天还给你打个电话是为啥呢？
0: 之前
1: 是为了让你感恩吗？就算
0: 是
1: 就算是啊，就算是你告诉他的，他给你打电话的目的是啥呢？
0: 他以为是我告诉我表姐的他的电话。
1: 嗯，是
0: 我的表姐。
1: 对，就算是这么以为的，他打电话给你是啥意思呢？你觉得？
0: 他那一合计，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反正他就是告诉我了。
1: 不管他啥意思，他没有恶意吧？
0: 对，那倒是啊，
1: 是不是？
0: 这个我能理解，我没有
1: 是不是？是不是？对，他是不是没有恶意啊？
0: 对对，那倒是。
1: 所以就从这件事上来看，我觉得你丈夫比你强啊。那这他咋还能有人了呢？他和那个人在一起了吗？现在？
0: 他没成家，但是他们也没断。嗯。
1: 你有孩子吗？
0: 我有孩子。
1: 几个？
0: 一个。
1: 多大了？
0: 28。
1: 孩子跟你俩现在关系怎么样？
0: 关系还行，之前有点就是我和他爸刚刚 分开的时候那时候有点不难，现在最近就是关系。

0: 以缓
1: 你不
0: 和。
1: 觉得缓和也是表面的很多东西吗？还有你自己不用回答我，你自己想就行。你说孩子是跟他爸爸更亲一点，还是跟你更亲一点？如果孩子有什么事情，比如说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找爸爸还是找你？如果孩子内心里边有一些痛苦，或者有一些心里话需要别人去开解，他会找爸爸还是找你？你不用回答我，你自己去想吧。反正这个事儿呢，过去就过去了。一个人啊，你心有多大，你的舞台才有多大，你的世界也才能够有多大。这事儿呢，
0: 这我电话打的有点，我觉得我这件事儿打的确实有点，让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问这事儿呢？我觉得我这事儿做的是有点过，不太对劲。打完以后我就后悔，但是我现在就想说他，我现在就想咨询你这事儿，肖小老师，就是他这个事儿做，就我了解这个事儿做的有问题吗？你说？
1: 啊，我觉得没有问题，
0: 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1: 对。
0: 那还是我的问题呗。
1: 嗯，
0: 这我就知道了。
1: 为什么说没有问题啊？你现在肯定心里不服。
0: 嗯，
1: 第一个他是通过你认识的你前夫，但并不表明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你的同意。
0: 对呀、
1: 啊、再见。
0: 嗯，
2: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5145的这位听友，您好。
3: 你好，浙江老师。
1: 您好。
3: 哎呀，我听你节目，我特别爱听。完了，但是我今天有个烦心事儿，我听老长时间了，我就打这电话吧。哎呀，不会打，心里的坎出的不会说，不会说。但是我想把我的事儿吧，跟你简单的说一说。
1: 好。
3: 这简单吧，你说我吧，就家里就姊妹俩，人不多，不多就哈，但是有个房子事儿啊，就是那么，房事儿现在我已经撂下了，就是说，我爸的房子是单位发的那个以前分的那个福利房。那那福利房就是说，在2001年的时候动迁呢，动迁之前我弟弟说了，我这房子不要姐，你买吧，你家是个男孩，我说别姐，我说咱俩呢，将来我爸要为那什么呢，咱俩分是吧？你要房子给我点钱，我要房子给你点钱。
1: 嗯，
3: 我爸当时也同意了，就完事儿了。等动迁的时候呢，那时候我爸就找个老太太，我弟弟就说了，姐，这房子得更名啊，不更名将来有罗烂。
1: 嗯，
3: 因为我爸爸不想更。他天天跟我说，都好，我说爸，你梗就梗吧，反正当然是那个事儿。那更名说跟那什么呢？那交钱的时候，我爸说他没有钱，就动迁增加面积费嘛。他说没有钱，我说没有钱呢，我说咱俩一人一半啊。
1: 嗯。
3: 完了，他说不用，我有份子钱，那个就说他媳妇儿孩子都不知道，就咱三个姓崔的，我爸和他，我就咱三个人知道就行了。等钱交完之后呢？
1: 谁交的钱呢？
3: 他交的钱，他交钱，完他说的。都走嘴了，

0: 份知道了，媳妇收走就知道了，我就给拿钱呗，他还不要。
1: 嗯，
0: 完了他更名，后来说他更名嘛，我爸不同意整，不同意整后就梗了。那怎么整？后来我一个劲做我爸工作呀，就梗了。更名呢，他没去，我找的人梗的，知道不？完了他说啥？更名更谁的名？
1: 你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0: 现在就是房已经更他的名了。
1: 嗯，
0: 更他名了。那当时我爸说的，我给你俩写个协议吧，啊，别这将来
1: 然后现在咋的了？
0: 那打架呢，完他说啥的，不用梗，不用写，我姐对我好，我下乡的时候，68年下乡，7年我让他先回来的，我都检查了，是让他先回来。现在这房子更名他呢，更他名了，他这是他的了，是他了，我也不要了，我现在我承认我不要了，都给他吧。因为他要那什么，那咋整？因为这事闹着要打仗啊，我这身体也不好，我就不要了。我说我不能因为这房子丢了命，啊，完了那个现在是咋回事呢？哈，后来就是。挺长时间咱就不那什么了，我爸后老伴走了之后也赖我，完了他那什么就拉倒，就不要这房子。我说我不要了，爸你别整了。我说我不能用这房子把命丢了，是吧？完了，2017年呢，我爸就找我说他儿子有病了，生活不了他了，生活不了就叫我去，叫我上他家去住去。我说爸，你说我和咱家那要是那边还有孩子孙子上学呢，我说我要上你这住伺候你吧，我给你伺候没有了之后。这房子人家你儿子都给我撵走不，都得撵走不，啊，我说我不能过来，我说我呢隔三差五说来看看你来，给你送点吃的那就行了呗，是不是？完在这期间呢，我爸就说了，他儿子让打了草稿，叫他儿子叫他那个写个遗嘱，叫我爸给抄。完他说的，我爸说的，
1: 我想问问你现在是什么情况，父亲还在世吗？
0: 现在是在世上。完现在呢就是的，他还偷我爸钱，完了呢，我爸呢有8万5给砍了。
1: 今天要问我啥呀？
0: 我问的意思说的，这医保卡、这工资卡能不能要回来？怎么能要回来？这意思。
1: 你父亲现在还有生活能自理吗？
0: 能自理。
1: 能自理能要回来啊？
0: 那个、因为他
1: 医保卡，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 啊，你父亲如果想要的话，你带你父亲去挂失，然后重新办一个就行。
0: 挂失不行，身份证在他手里头吧。
1: 管他要身份证，不给身份证的话，去起诉他啊！
0: 啊，是这么回事啊？
1: 对，这但这些事儿、
0: 啊，银行，
1: 但这些事儿都需要你父亲去做 啊。
0: 就是这么，我你说我那什么？你说我一可以，我啥也不要，都给他。我说我就不管我爸
1: 了。你啥也不要的事儿，已经说了，从你开始给我打电话、
0: 啊、
1: 就说啥也不要。
0: 对对对啊啊！
1: 一个真啥也不要的人会不会说这些事儿的？而且
0: 我就是现在我不上我爸那去行不行？我以后不干。
1: 那是你自己心的事儿啊，
0: 嗯，
1: 那是人性的事儿啊，这不
0: 是
1: 行或者不行，这不是行或者不行的问题啊。另外呢，法律规定每个做儿女的孝顺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法律规定的，跟钱不钱的，跟继不继承遗产，跟房不房子的都没有关系啊。另外呢，你也这么大年龄了，也有满堂儿女了啊，也有满堂儿女了，你咋做你那些儿女们都看着呢，今天你怎么对待老人，然后你的儿女以后也怎么对待你，你要觉得你啊以后的儿女像你现在这么对待你父亲那样对待也无所谓，那你就这么干啊，这没啥。
0: 嗯
1: 嗯，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0: 嗯，
1: 来迎接尾号为875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谢谢啊。哎，
2: 我有一件事儿，我想让你帮我拿一下主意。
1: 嗯，您说。
2: 我那个，我想卖房子，我不知道该不该卖，我想问问你。
1: 你大点声说，为什么要卖房子？
2: 我就是顶楼。
1: 因为是顶楼。
2: 对对对，我现在看房价吧，就是年年往下跌，年年往下跌。
1: 你是什么小区啊？
2: 我是家里边是县城的。
1: 啊，现成的，
2: 对对，
1: 那卖完你再买啊？
2: 嗯，卖完了我是咋的？我现在面积还小，50多平，我卖完了以后吧，我暂时还买不起，我就拿不定主意。
1: 那你卖它干啥呀？
2: 我卖，我怕以后再跌啊。
1: 你那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2: 卖不了多少钱。
1: 那你还能跌哪儿去？
2: 连10万都卖不了。
1: 10万都卖不了，还能跌哪儿去啊？再说你卖完这钱你也买不了房子，你住哪儿啊？
2: 我这么想不到自己，我就是卖完房子以后吧，就是我把钱存上了，有这个钱以后要是能 攒够买大。
3: 不不，你住哪儿？
2: 我住可以租啊，租也不。
3: 那你租，嗨，你合计合计，你干啥去？你往出挣钱呢？
2: 我就是把这个钱存上，那他一年的房租钱有人出来的卖房子。
3: 什么玩意儿？你租，你就是存着钱利息，你说能出来房租钱？
2: 我能出得了，不租太好
3: 了。要我是你，我绝不这么干。
2: 我就想让你给我拿了，你知道？
3: 你和谁在一块生活呀？
2: 我和我老头。
3: 他什么想法？他肯定不太愿意吧？
2: 他也没反对我，也不是说。
3: 房价这个东西啊，别说我说不准，谁也说不准。所以你们老两口攒，你告啥攒呢？你现在几楼啊？
2: 顶楼。
3: 几楼？
2: 顶楼。
3: 顶楼是几楼？六楼啊。
2: 六楼。
3: 你们俩多大年龄啊？
2: 我今年五十了。
3: 五十了。
2: 对。
3: 啊，我告诉你啊。
2: 嗯。
3: 你先不用卖这个房子啊。你这房子跌不到哪儿去。是吧？
2: 我不说我的房子，我就怕其他的，就是我想卖完以后吧，往我手里赚这些钱。
3: 你这钱哈，你怎么赚不过来这墨呢？你这钱放在银行里，对不对？
2: 嗯。
3: 它是钱，你现在住这个房子，它不也是钱吗？
2: 那我就怕以后跌。
3: 你跌，你买新房子，它不也是跟着跌吗？
2: 对。
3: 对不对？你究竟要干什么？
2: 我就想问，
3: 如果说你要是说用这种方式换房子的话啊，那我不建议你这么做啊，这没有道理。
2: 是吗？
3: 对。
2: 我就想让你帮我拿个主意。
3: 这没有道理啊，哪有这么换房子的？到最后把自己老窝都换没了。
2: 我这么想不到这件事情，我就寻思把我这房子卖了以后吧，完了我就是存上那些利息钱就够我一年租房子了。然后，
3: 哎呀，你不用谈这些，没有意思。
2: 是吗？
3: 没有这么干的啊。你除非想用这钱干别的，你跟你老头俩感情怎么样？
2: 人家感情挺好的。
3: 孩子呢？多大了？
2: 孩子都结婚了。
3: 孩子知道这事儿吗？
2: 孩子知道，孩子也孩子还挺支持我。我因为我这顶楼吧，我就怕以后。
3: 孩子挺支持你。
2: 嗯。
3: 比如说，你现在买一个你理想中的房子，得需要多少钱？
2: 我理想中的房子的话，十五六万就够了。
3: 那你这不就差五六万块钱吗？对不对？是还是不是？你就差十万块钱。
2: 嗯。
3: 是不是？你就跟亲戚朋友啥借一借，也不能那么干啊！不能说把房子卖了，租房子把钱放银行，那不行。
2: 完了，我这么想，我不知道对不对，小杨。
3: 我跟你说的非常明白了，你不用再想了。要么你就赶紧把房子卖了，卖了之后就借钱，我也把房子买了，啊！因为记住了，一旦说你把房子卖了，然后出去租房子。这非常麻烦，这是其一。其二，这种心理的落差你不一定受得了啊。第三个，几个月甚至过几年你不一定有这个心气儿了，知道吧？啊，到那个时候你可能说钱也没了，房子也没了，而且你孩子这么大了，说句不好听的，你房子你卖了，钱放那儿，你孩子说妈你先接我吧，等你买房我再还你，他回头把这钱整没了，你还能把他杀了咋的？
2: 那他不能。
3: 好吗？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谢谢你。
1: 青佑说啊，小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订了德国护肝宝百宣堂辅酶 Q10，我自己吃美国的神经酸，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一位听友叫吴言说啊，小江你好，我今年72岁了，现在记性不好了。不但忘记事儿，还唱两句花木兰就忘了下一句了。我儿子给我订了五盒美国进口的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感谢肖江的推荐。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
4: 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

0: 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生姜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生姜酸作为爆款生姜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生姜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生姜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生姜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生姜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杨建伟号为286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江你好。
0: 你好。嗯、
1: 我那个什么玩意儿跟你说一说我家庭的事儿。我是再婚的家庭。
0: 嗯。
1: 他有个儿子哈，就是19岁了。我怎么做也他也不满意。
0: 谁不满意啊？
1: 孩子这脾气特别大。
0: 嗯。
1: 嗯，但是那个。
0: 脾气大和你发脾气骂你。
1: 啊？
0: 脾气大骂你啊。
1: 骂他爸骂我，还有跟他爸俩叫号。那个去年，什么原因也不因为他就是夏天嘛，他那个穿裤衩子，完了搁那蹲着，完事嘛，我侄女来了，我侄女，也20来岁大姑娘，她屁股露出来了，我就告诉她一声，我说儿子起来了，起来一会儿小姐出来瞅着不好看，完了之后，他就打我，说这孩子好像有点变态似的，我也整不明白这个，特别郁闷，我这个。
0: 你跟他结婚几年了？
1: 5年多了。
0: 5年多了。
1: 嗯，
0: 那换一句话说，这孩子和你们在一起生活5年多了，对吗？
1: 对对对，他因为什么？
0: 那刚开始的时候，你们刚结婚的时候，现在孩子19，那个时候也就14、15岁呗。
1: 对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就这样吗？那个时候就这样吗？
1: 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那孩子吧，就是眼睛有点毛病，知道他是打球完事给眼睛崩，眼睛已经瞎了，那眼睛有一只眼睛，就好像从这眼睛就是坏了以后，好像他就好像整个一个人性格变了。
0: 嗯，那肯定的。
1: 哎呀。
0: 他要经过
1: 给他讲什么道理他也不听啊，
0: 讲道理，
1: 嗯，就给他讲，就是他呢一开始他跟他爸俩那个那跟他爸爸干怎么的，他爸怎么也是不对，反正一开始他对我还真行，你知道不，我一给他讲，我说毕竟是你爸给你养这么大了，他妈走了以后他妈是跟别人跑了，你知道吗，反正他妈他爸离婚了，反正一直他爸带的，从11岁他爸还带的。
0: 这孩子现在做什么呢？
1: 他吧，一

0: 开始是他爸包点小活，他跟他爸俩干，后来那个他就当工人面前骂他爸，你这那个也那啥，后来他爸就不让他拿，就给他找个班。
1: 回去你把我的几句话带给孩子的父亲啊。
0: 哎哎，
1: 现在呢就这个孩子他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他要经过啊心理疏导，因为这个孩子自从身体出现了残疾之后呢，啊，他必须要经过这个心理疏导之后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才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才能够战胜自己内心的苦闷。而这些呢恰恰是你们两个人没有办法去给予他的，没有办法给他啊，所以呢他现在呢整个孩子他无论是从行为还是言语还是内心，他都是一种畸形的。
0: 嗯嗯
1: 啊，把这些话，
0: 孩子高兴的时候吧，
1: 把这些话呢带给孩子的父亲啊，你们是找一些心理咨询师也好还是心理医生也好，你必须对孩子进行一定的疏导。现在呢这个十八九岁，你看啊，十八九岁的孩子他叛逆期呢也很强，你在用对正常的孩子那种方法，那种教育的方法再给他讲那些道理其实是不合适的。
0: 完了大事都不敢喘了，都不敢喘。就是什么都不敢说现在。
1: 嗯，那如果你再什么都不敢说的话，以后这孩子就完了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希望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三十九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它是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现在下。

0: 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37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同志。
0: 把身旁的收音机先关掉。
1: 哎，肖江同志。
0: 说吧。
1: 我吧是76岁的老人了。
0: 嗯。
1: 我有2个儿子，1个姑娘，知道不？但是呢，咱们那时候就是那砂锅卖铁也得供孩子念书。老大呢，大学毕业，设计师。老二呢，是辽宁省最大眼科医院的，那什么。啊，小儿子呢也是辽宁省防疫站的，我就说呢，我这一生当中给他们付出了很多，就这个小儿子，特能败家，结婚离婚离婚结婚，老跟我要钱，后来我一气之下我就不给他了，再要我也不给了，现在他跟我呢就是一个电话也没有，也不来也不看我，我呢也不上赶着找他了。我毕竟我是长辈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也想啊，我这个当老人的这么做，对不对呢？我就想让你给我出出主意。
0: 对不对？能咋的？
1: 哎呀，我就合计孩子，哎呀，毕竟是我身上的肉，他吧太能败家。完了我就想让你给我这么做对不对？我这老人。我现在我也不，
0: 我就问你对不对，他能咋的这事儿？
1: 哦，
0: 能咋的，换来一个心理安慰，
1: 对，
0: 有用吗？
1: 嗯，
0: 其实这样的事情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0: 我听你这样的事儿就生气，为啥呢？啊，不是因为你，是因为这个社会。
1: 嗯，
0: 你是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你是做蛋糕的，你做出来的蛋糕啊香气诱人，香味扑鼻，大家就路过你这个店儿，闻着都很舒服，对不对？
1: 嗯。
0: 你做出来的蛋糕都是臭的，你说你是不是污染这个环境啊？我估计楼上楼下都得来找你来。你的儿子啊，这么能败家，这么能霍霍人，你想一想，他在社会上能咋的？
1: 嗯。
0: 他能做什么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不就是你给惯的吗？你问我对还是不对？你明明知道你的孩子什么样，对不对能咋的？肖江，我说了，我说你不对，你明天继续给他钱呗，维持一种表面的关系。
1: 那钱我是不能给。
0: 是啊，所以你说问对不对，一点价值都没有，只能说我忽悠你两句，或者说啊，我说两句，我说你做的对啊，把这孩子骂一顿，你觉得能解决实际问题吗？
1: 对。
0: 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你得知道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这根源在你身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那老大咋样啊？
1: 我的老大呢，找那个媳妇儿找个南蛮子，也是挺那啥。
0: 你看你对南方人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就你这样咋当母亲呢？你能教育出好孩子来？
1: 那我都是有原因的。
0: 有没有原因？你也不能把南方人都这么说话呀。
1: 是。
0: 我只能当做你无心的。啊，你不知道这词儿啥意思？
1: 对，
0: 我就问你，你儿子大儿子对你怎么样？
1: 还行吧，一般般吧。
0: 你看，一般般，俩孩子谁对你都不咋地呀？
1: 但我姑娘也都，反正就这么说吧。小儿子他爸爸死以前住院也。
0: 你小儿子和老大他们不是一个爹的？
1: 都是，咱都是一个。咱也没离婚。
0: 嗯嗯嗯，那怎么整个小儿子的爸爸呢？我吓一跳。
1: 我不是，我说就是俺家老头儿，
0: 嗯，
1: 死以前住院，
0: 嗯，
1: 小儿子也伺候他爸爸。
0: 啊，
1: 你要说他实在是不好吧，还不是，他就是，哎呀，怎么说他这人呢，没心没肺。你要、
0: 啊、
1: 他也不说大吃二喝，又讲名牌，又说。
0: 你还这么惯着他呢？
1: 啊，
0: 我告诉你啊，要是给钱的话，你找个护工。比你这小儿子伺候他爸伺候的好，你信吗？
1: 是，
0: 对吧？聊到这儿，再见。
1: 好。

0: 好，
1: 来迎接尾号为0590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老师你好，
1: 你
2: 我
1: 好。
2: 是外地人，我想跟你咨询一下我的感情问题。
1: 嗯。
2: 那个，我今年24岁，那个我毕业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去工，到贵阳去工作，后来到那边那个我就谈了个女朋友，她是陕西人，她是陕西人呢，后来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相处到今年。把他带回家了，我父母不同意我俩。现在呢，现在倒是我俩感情还是比较那什么的。后来我家人就是怎么都不同意，不同意。一个是因为说我俩就是，因为他是西安人，我是江苏人，两个一个相距很有点远，而且他比我大3岁，我父母不同意这个事儿。现在我就是回去，把这个我家里的人的想法跟他说了，后来我就现在也是在摇摆不定嘛，不知道这段事情到底是该坚持下去，还是真的就是该这么放弃了。
1: 你喜欢他什么？
2: 我喜欢他就是比较懂事一点嘛，他
1: 懂
2: 不是
1: 事。
2: 像那个，对，
1: 你多大了？
2: 我24岁，
1: 24岁，
2: 对。
1: 他27岁。
2: 对，
1: 你以前谈过女朋友吗？
2: 没有，
1: 没有。那如何来判别一个人懂事或者不懂事呢？
2: 怎么说呢？给我的感觉是，他不是像那个，真的是我谈的感觉，就是冲着结婚这个目的去谈的。后来我就感觉他能比较体贴人嘛，比较能，理解人这种嘛，这是我理解的懂事。
1: 然后你父母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2: 一个是他比我大3岁，还有一个是，他家我们家相距有点太远。第三个原因就是他身高有点低，在我们整个可以说我们整个家族里面是最低的，我父母有点接受不了。还有一个，我父母感觉他脾气不是太好，
1: 你们俩
2: 这就是我，
1: 相处多久了？
2: 1年多了。
1: 然后，假如说你们父母同意的话，你们两个人以后会在哪儿啊？在哪儿工作呀？在哪儿生活呀？
2: 回江苏，
1: 回江苏。
2: 对，
1: 然后你父母希望你在哪儿找女朋友啊？
2: 他现在的意思是在我们江苏那边找，不是他不希望我在外面找，因为很多风俗习惯还有语言这方面沟通都是存在一些问题的，父母现在是这个意思，
1: 你呢？你觉得呢？
2: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吧，因为等我冷静下来思考了这些事情以后，我感觉这也是以后如果是真的结婚以后，两个家庭在一起组合的话，肯定会遇到这些问题。
1: 既然你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了，那就赶紧分手吧，啊？
2: 好吧。
1: 好，再见，哎。
2: 好，谢谢你。
1: 一位听友叫阳光晴朗发微信说：“益生菌量大，口感好，吃上不犯毛病。下次有活动我还要参加。”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没走2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葡萄糖的氨糖软骨素钙片1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听友上山若水说：“我心慌好多年了，听别人说百宣堂辅酶 Q10 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采用微生物

0: 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吧，迎接尾号为612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强老师，你好。那个我呀，因为糖尿病哈，眼睛看不着，挂了好几遍电话，导播挺好，谢谢他。我跟你说个事儿哈，我姑娘没在家，打电话方便一些，要不没法说。姑娘吧，听别人给介绍个对象。介绍对象吧，他已经大学，他跟我姑娘说他大学毕业，都毕业17年了。我说他什么工作？他说的他没工作，搁那沈北那边租个房子，是什么那个，是那经那叫什么代理商。我说代理啥呀？他说就是那个像商务电脑商务似的，电子商务那些东西。完了我说的，他说的我跟他说你把工资卡给我。你就这样事儿的，他当时吧一惊讶一抬头那样事儿的，我听孩子没说完，我就想他肯定有事儿，他肯定心里
0: 谁要谁要谁工资卡。
1: 我姑娘管他要工资卡。
0: 你姑娘多大了？
1: 我姑娘42。
0: 结过婚吗？
1: 他离的婚。
0: 他俩相处多久了？
1: 他俩相处一年多了。
0: 凭啥要人家工资卡呀？
1: 他说的，他这么说的，姑娘说的，要结婚以后吧，你工资卡给我，嗯，我就管家。完了呢，他脑袋一抬头，挺那个，挺姑娘跟我学吧，我就听。完我他说的，一抬头，完我说这有问题，这里肯定有问题。完不两天呢，他这小子呢，说的我不干了，经销商什么代理商我不干了，那个我重新找工作。我说他是白扯，他是花扯瞎扯的。他我说你他说他自己是211什么大学毕业，我也不知道211什么最好不最好的哈。我退休我都68了今年，而且我有病，糖尿病。完了呢，什么事儿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的。我说大主意呢你自己拿，但是有些事儿你必须得跟我说，帮你分析。
0: 你可别帮着分析了，其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姑娘的问题就很大，
1: 啊，
0: 咱说，哪有结婚之前超人要工资卡的？就是结婚之后，人家愿意把工资卡给你，还得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你确实能把家管好；第二个，人家还得说信得着你，才可能会把工资卡给你。你姑娘跟人处对象的时候就要做工资卡，你姑娘确实没轻没重，没深没浅。你这个40多岁了，这样的话，你当妈的不说，你说啥呀？您说呢？

0: 至于说这男的啊，这男的通过你说的，我也觉得不靠谱，但是呢，我不能轻易的下结论，因为这是你跟我说的事儿。另外，人家到底做什么，咱们还真就不知道。
1: 我今天想问你哈，他那不上班吧，他搁家吧，就是搁沈北那边租的房子，完了成天我听我姑娘说的，就摆弄表，一摆弄表，一买买好几块，五六块、六七块的这。啊，他自己没工作吧，他还养哪走，他还养哪那个因为啥呢，他当时说的我上那哪，上我那总部去看一看，他又深圳这儿那儿养哪走，而回来呢他说我工作不干了，不干了呢他就说的我上银行贷款，整那些小额贷款还有透支卡什么的，啊，后来前段时间吧，完就给我来电话了，银行啊，完就说的那个就说通知他那个对象哈，所以那个让他还钱，让他赶紧还钱。
0: 说到这儿啊，告诉你姑娘赶紧离他远点啊。
1: 啊，
0: 这肯定不行啊。
1: 是不？
0: 对。
1: 我现在姑娘已经不搭理他了，已经完了他管，而且他管我姑娘借钱。我姑娘说的，我哪有钱呢，我妈身体不好。
0: 那你还想问我什么？
1: 没有什么问了。完了我怕他俩再死灰复燃的，因为昨天我姑娘走了，她说我上北京，她有朋友圈，大伙儿出去玩去了。
0: 您照顾好自己好吗？
1: 哎，
0: 该您做母亲该说的该做的您都已经做了，而且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合格了，啊，你已经做得很好很好很好了啊。至于说他能不能死灰复燃，因为这事儿都已经摆在这儿了，你姑娘如果说非要飞蛾扑火的话，您记住了，当妈的你是拦不住的啊。
1: 嗯
0: 啊，自己照顾好身体啊。
1: 嗯，
0: 好，再见。哎，来吧，营业尾号为794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0: 你好，你把你身旁的收音机先关掉好吗？
2: 收音机先关掉。我儿子是个外地工作，完我儿媳妇是个石桥子。
0: 嗯，
2: 石桥耀祖的，完他俩吧哈，就是经常的，你看两地分居也经常闹意见，总是这个。
0: 嗯。
2: 完咱这我儿子的工资折啥的都给他，一个月不超开，每月能给他5000块钱，完了年底还有分红都给他了。
0: 嗯，
2: 给他完事儿哈，他就是从我儿子搞对象前他就是离过一次婚的。
0: 嗯，
2: 带个孩子。
0: 嗯，
2: 带孩子，这孩子他又给送给他男方了，跟俺们结婚之后他们俩怎么结婚的呢？我儿子就是有点身体不怎么好，他就身体不怎么好，他就那个跟我儿子搞对象，还是我儿子就跟他说了，我的身体不好，每月我得有800块钱的扎针钱。说完之后哈，他说那行，完了旁边就有一个老太太说的，那你就找这样的事儿的吧。辞职，我儿子是个大学本科毕业生，孩子一寻思身体不好，就委屈青年，就找这样的事儿，只要他能给我扎针就行。结婚他说不用办了，我给他订婚钱给他5万块钱，他说就这么定完事了。
0: 现在怎么
2: 给他完，这不就是吗，俺家孩子一回来他就走。我就寻思问问你，就像我这样的事儿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反正现在就是说的总说要
0: 不过。现在需要你干啥吗？
2: 现在他们俩不有个孩子吗，孩子从小到大就是我给他看
0: 的。那咋的，他俩离不离婚你还能不给看孩子还是咋的？
2: 嗯，我就是不是说不给看孩子，现在您的孩子嘛，让他老给接去了，干哄等到离完婚了我再给你，不知道啥意思。
0: 你现在问问你自己，你在他俩之间能不能起到好作用？
2: 我这个事儿哈，我还真就没掺和。
0: 他俩之间就闹这些矛盾，就这些乱七八糟事儿，你是咋知道的？
2: 就这事儿哈，都是我儿子跟我说的。
0: 你儿子今年多大了？
2: 33。
0: 你现在哈对这儿子护到已经护到一定程度了，他俩之间是谁的问题都有毛病，谁的问题多谁的问题少，他俩之间去协调去解决的。你现在啊，如果真想帮你儿子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他的婚姻他的感情你别去管，第二件事儿，如果离婚需要你带孩子，你能帮一下你就帮一下，不能帮就说明白，就这两件事需要你做。
2: 嗯
0: 啊，他俩之间不可能说啊，他给我扎针然后我就娶他了，你说这个一点道理都没有啊。他俩之间有他俩之间的感情，他俩走到一起有他

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袁隆平以一个农业科学家的良知，深深地思索着自己的历史使命，思索着自己怎样做才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他想到伟大的祖国在人类历史上有过秦汉盛唐的辉煌，有过宋代的起立，有过元明的强盛，可是自晚清以来，中华民族却惨遭列强的蹂躏，受尽了屈辱。然而中华民族是一个勇敢的民族，昔日的玄奘历经重重磨难到天竺取经，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卧薪尝胆，使自己无愧于历史呢？返回学校以后，袁隆平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条新闻，英美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森根据孟德尔和摩尔根的学说，已经研制出了遗传学分子结构模型，使遗传学研究进入了分子水平，从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不久他又从一家学报上获悉，遗传学不仅在理论上获得了重大突破，而且在生产实践中也取得了明显效果。例如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已经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根据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所取得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被孟德尔、摩尔根遗传理论吸引的袁隆平决心按照他们的理论在科学实验中进行新的探索。他的做法是特殊培植一些表现优异的植株，待秋季将优良种子筛选出来，第二年播种后观察其表现，并依次找出具有遗传优异性状的植株，经过人工去雄再进行杂交，或者将混生在稻海里的雄性不育系的材料选择出来被来年做试验。夏季是水稻扬花的季节，袁隆平依然劳作在似火的骄阳下，他整天哈着腰，将混生在稻田里的雄性不育系一株株一穗穗地辨认出来，其艰辛可想而知。我国农民最朴素的品质就是忘我劳动，在劳动中他们几乎忘却了自己，袁隆平似乎已经被磨练成了这样一个忘却自己的淳朴农民。烈日炎炎似火烧，他每天汗霜满衣，皮肤变得黝黑，连常年扎在水田里不怕吃苦的农民都交口称赞袁老师干活太实在。袁老师啊，你跟我们吃这份苦到底为什么呀？他到底为什么？他是为了他。

0: 探究水稻生存的秘密，为了使我国农民摆脱贫困，为了向饥饿挑战。简单、大度、乐观、奉献的生活是一种智慧的生活，这种智慧的生活会培养出气度恢宏、性格坚强的人，不需要校方规定什么。袁隆平自觉地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他安贫乐道，不惧困苦，不怕失落，会从杂交水稻事业的每一个微小的进展中得到鼓励，得到灵感，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水稻不会说话，或者说人们听不懂水稻的语言，但是水稻和袁隆平却可以无声的交流。每当微风拂过，所有的水稻便相应相合，翩翩起舞，在田间沙沙作响。他觉得那正是世界上最和谐的交响乐。他那记录杂交水稻的图纸上，各种标记、各种颜色、各种符号，在他看来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图画。秋收季节，他抚摸着那一粒粒饱满的种子，感悟到了一个个滋润而饱满的生命。他似乎更喜欢用心灵与那一粒粒可爱的种子对话，这似乎充溢着神秘的味道。那时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在我国遗传学理论中还占据着统治地位，某些学者嘲笑袁隆平进行杂交水稻的研究是搞伪科学。为此，袁隆平怀着强烈的探索知识、探索真理的愿望赶赴北京，向北京农业大学的著名教授、著名遗传学家鲍文奎求教。他走进鲍文奎教授的宅舍，顾不得寒暄，便开门见山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李森科关于遗传学的著作中，空洞的哲学概念太多，用理性代替实践，他机械地把辩证法搬到生物学上来，是不是有点机械唯物论？鲍文奎教授很赞赏袁隆平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并且肯定了这位年轻人的独特见解。这位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早有深入研究的遗传学家，在这位诚实的年轻人面前也表现出了惊人的坦率。他说，李森科在某些方面不仅表现了机械唯物论，有些东西还表现了他的主观唯心论。对于任何学说都需要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高山不弃寸土，大海不厌细流，实事求是才是做学问的态度。袁隆平聆听着鲍教授的教诲，连连点头称是。鲍教授问他，看来啊，你对遗传学的研究很深入，你为什么要这样深入地研究遗传学呢？
1: 我正在进行杂交水稻的研究，我想利用杂交优势使水稻种植达到高产。
0: 鲍教授点点头，然后又意味深长地告诫年轻人，
2: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然这是指人性而言。可是啊，对于自花传粉的水稻来说，何尝不是如此？搞杂交水稻要改变水稻固有的本性，其困难可想而知。所以年轻人，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0: 袁隆平依旧虔诚地点点头。接着老教授转变话题说，
2: 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是洞悉生命的本质，推动生命进程的事业，也是培植人类文明的事业。从事这样的事业是生命的价值所在。年轻人，我好羡慕你啊。
0: 听了鲍文奎教授的一番教诲，袁隆平深受感动。

绝，然后之不足。他带着朝闻道夕可死矣的感慨告别了老教授，匆忙赶回安江农校，更加坚定，更加专心致志地继续从事他所钟爱的杂交水稻事业。袁隆平从北京请教鲍教授后返回安江农校。一天黄昏，袁隆平在悠悠浮动的梦境里看到从白雾蒙蒙水天相连的地方飞来一只洁白的鸟儿，鸟儿飞经的天空中飘落下来一粒粒稻谷，那一粒粒圆润的稻种拨入了灌满春水的稻田里。不久，秧苗露出水面，长高了，拔节抽碎了，那一株株雄性不育系的株苗呈现在眼前了。渐渐的，那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籽粒像花生米那么大。几个朋友坐在稻穗下乘凉，是那么惬意，那么惊喜。他醒了，原来这是一个梦，一个非常非常美的梦。在饱经磨难的年代，袁隆平忆起了饱经磨难的著名画家梵高说过的一段话：我庆幸我有藏身的地方，我藏身的地方在美术的齿轮中，好像麦子在磨石下一样。同样，袁隆平也庆幸自己找到了藏身的地方，他藏身的地方便是他的杂交水稻事业。在杂交水稻试验的齿轮中，他如同一粒杂交稻种，在风雨中成长，在烈日下成熟。他心甘情愿地来到磨石下面，为他所敬爱的父老乡亲献出洁白的稻米。一位哲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上帝给了他智慧的同时，也给了他磨难，而只有穿行在磨难中，他的智慧最终才会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经过重重磨难，1967年初，湖南省科委将水稻雄性不育课题正式列入省级科研项目。他们还时常派人来帮助袁隆平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第一年帮他解决了600元的科研经费，后来逐年增加。袁隆平利用着有限的经费，从一个瓦窑买了100个烧废了的瓦盆，作为培育水稻雄性不育系的试验设备。经湖南省有关部门批准，学校决定给袁隆平配备2名助手。袁隆平点名选拔学业成绩优异的应届毕业生李碧湖和尹华奇留校，作为自己的助手。不久，由袁隆平、李碧湖、尹华奇师生3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学校在中古盘7号田播出半亩的上等好地，作为他们的试验田。1968年初春，袁隆平带着他的2个弟子，将珍贵的雄性不育秧苗插在中古盘7号田里。他忆起了北京农业大学著名遗传学家鲍教授讲过的一段话，他将这段意味深长的话讲给他的助手们听。他说，几年以前，我曾访问了鲍文奎教授。鲍教授对我说，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是洞悉生命的本质，推动生命的进程的事业，也是培植人类文明的事业。从事这样的事业是生命的价值所在。两位弟子听了袁隆平的话，连连点头。袁隆平喜欢年轻人，认为年轻人之可爱在于其勃勃生机。每当看到他们，他便对事业充满了希望。一场春雨过后，乡土大地阳光普照，嫩嫩

嫩的秧苗一天天长大，分叶、拔节、抽穗，每株秧苗都分出了三五个叶。试验材料越来越丰富了，形势非常喜人。这期间，尹华奇带了无花粉型不育材料去广东繁育，退花型和败育型不育材料生长在中古盘七号田。袁隆平每次走进中古盘七号田，总是贪婪地呼吸着那杂交水稻所发出的气息，试图用这清新的气息冲洗那被嘈杂声浪和浊气塞满的胸膛，试图聆听那秧苗的低语，聆听那强壮的雌花发出的求助。他看到那徐徐欲飞的雌花，突然感悟到了一种美好和安宁。然而，这种安宁是多么短暂呢？他固执地认为，那雌花不仅有生命，而且有思想。它们用枝叶呐喊，用果实说话，用它们的生命繁殖后代。5月18日的这一天，正是星期六。袁隆平为那些雄性不育材料做了70多块带有不同标记的小目标。那并排而立的小目标，俨然一个个小卫士挺立在秧苗身边。然后，袁隆平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中古盘七号田。人心难测，人心也易测。在好人的胸怀里，有的是淳朴和善良，可是在某些人的胸怀里，有的却是狭隘与妒忌。有时袁隆平把自己比作一只野兔，许多猎狗都在盯着他，使他无处藏身。在那个年代，不干事的日子倒好过些，要想干成一件事真是难呐。安江农校虽然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生活在安江农校，读书教学生是一种享受，若是搞一些科研课题，则感到一种超然的乐趣。但是在这里，袁隆平有时却感到很累。在这种环境中，有些人热衷于制造或传播流言，其传播速度快得惊人，稍不小心便会落在这些人设置的陷阱里。惨不忍睹的一幕再次发生了，昨晚还是好端端的试验田，一夜之间变得一片狼藉，秧苗被一扫而光，不知去向，留在试验田里的是七扭八歪的脚印。那一颗颗浸润着他的汗水，浸透着他的心血的秧苗，一夜之间踪影全无，眼看培育不育系的计划不知又要推迟多少年。这个刚强的汉子眸子里淌着泪水，久久地沉默着，他无力张口，只有缄默。在那黑云翻卷的日子里，他只有挺直脊梁对抗风霜雨雪的侵袭。他强忍住悲痛，四处去寻找那劫后余生的秧苗。他跌跌撞撞地走了一秋又一秋，终于在一滩污泥里发现了5株半埋着的试验秧苗。他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拾起来，像捧珠宝那样将这5株残苗捧回了家。他喃喃自语，感谢上帝留给了我这份厚礼，雄性不育材料终于没有绝种。从烂泥潭中拾回了5株秧苗，袁隆平似乎又找到了希望。一连数日，他围着安江农校转来转。

断续，寻寻觅觅。5月21日这一天，他在学校西侧的一口水井里发现水面上浮着几根秧苗，捞起来一看，又是五株，而且正是他亲手培植的秧苗。他顾不得水温低，顾不得井水深，想尽办法奋不顾身地在水下寻找，但仍然无法打捞沉在水底的秧苗。他只好请求校领导帮助打捞。学校领导对这件事也很重视，请人用抽水机把井水抽干，将沉在井底的秧苗全部打捞了上来。可是他们已经全部沤烂了，这就是震惊前阳的518毁河案。面对那些被沤烂的秧苗，他仰天长叹：人哪，为什么这样狠毒？苍天哪，为什么这样绝情？在那个特殊的动乱年代，想干成一件正事，真是难上加难。也曾有人劝他放弃，当然，放弃比坚持容易得多。可是，当他忆起那两具饿殍，当他想到粮食短缺的祖国，想到大有希望的杂交水稻事业，他的腰板又挺直了，他的眼前便又出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茸茸的雄性不育秧苗。在袁隆平的身体里，可能天生就有一种抗挫的遗传基因，他周身密集的伤口证明了他的勇敢。他看着那十棵残缺不全的秧苗，忆起了母亲的教诲：上帝给你的不会太多。这使他感悟到，人生总是不完美的。这话语虽含有某些无奈，但却是必须正视的现实。正因为此，当遇到挫折时，他从不怨天尤人，而是用理智与挫折苦难进行周旋。究竟是谁制造了518毁河案？给袁隆平带来如此打击的小人是谁？这个疑案很快又被一些小人破解，他们传出风声，说袁隆平是科技骗子，518毁河案是袁隆平自己所为，说他以科研为名骗取名利，连续几年不出成果，骑虎难下，无法向上面交代，便以自毁秧苗嫁祸于人，为的是给自己找台阶下。袁隆平从他的两位弟子那里得到了真诚的情谊，他与他的弟子之间的情谊，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都能保持最佳状态，这种情谊使他们能够共同穿越苦难，走向成功的顶峰。又是8月稻谷黄，又是9月秋风凉，又到了袁隆平打起背包去南繁的时候了。自1968年开始，袁隆平带着他的两个弟子李碧湖和尹华奇，像候鸟一样寒来暑往，他们身上驮载着稻种，驮载着风险，驮载着期盼，驮载着摆脱干扰与险境的自由与潇洒，也驮载着自豪与骄傲。袁隆平师生三人像当年唐僧带着他的徒弟西天取经那样，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先是步行，而后是乘汽车、倒火车、转水路，一路颠簸。虽然没遇上9981道劫难，却是一路血汗，
一路饥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是抗金英雄岳飞以满腔热血为墨，以万里河山为纸，以金戈铁马为笔，用生命写下的壮丽诗句。如今袁隆平沿着英雄的足迹，在那苦难的岁月里南征北战，书写着挑战饥饿的悲壮诗篇。海南岛地处北纬20度以南，属海洋性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 23.9 度，最南端高于25度，是我国的天然大温室。在冬季，海南岛光照充足，每月日照100小时以上，最南端可达180小时，长夏无冬，人称育种者的天堂。海南岛的最南端约有20万亩耕地，供来自全国各地的育种者使用。袁隆平与他的助手们从1968年开始，利用海南岛冬春季节有利的气候条件，每年到南红农场进行杂交稻的育种和制种，以加快世代繁殖效应。当年海南岛还是一个落后的地方，多数房屋是茅屋草舍，窗户很小，屋里光线很暗，夜晚没有电灯。他们所落脚的南红农场，茅屋草舍里极少有床，多数人住的是用竹竿熟界搭的地铺。吃苦在前的袁隆平自然住的是这样的地铺。尹华奇和李碧湖不忍心他们的老师住茅草房睡地铺，便想方设法给他搞到一张床。袁隆平微笑着说，睡啥床都没关系，睡着之后啊，也无所谓标准客房和茅草屋了，就是总统套间还不是一码子事啊。他们的住所没有电灯，夜晚要读书攻关怎么办？于是蜡烛、煤油灯、菜油灯等照明用品就是必备的，盏盏油灯闪闪烁烁，照耀着袁隆平那又黑又瘦又多皱的脸庞。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袁隆平，前进道路上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袁隆平尊崇达摩面壁的真功夫，达摩面壁10年，终于将身影印在石壁上，那该是怎样的功夫？在袁隆平看来，与达摩相比，自己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海南荒野，天气炎热，夜晚成群结队的蚊虫咬得他浑身青肿。为了防止蚊虫叮咬，他有时竟用盖稻秧的薄膜把全身裹严，可是薄膜不透气，闷如蒸笼，一夜之间就会捂出一身热疮。在海南岛，人们形容蚊子之大，老鼠之粗壮，有一句顺口溜：三个蚊子一盘菜，三个老鼠一麻袋。一夜之间，一袋大米变成了半袋，粮袋下面开了一个洞，屋里满地都是零零星星的大米粒儿。毫无疑问，是老鼠把他们的口粮偷走了。那可是个粮食定量供应的年代啊。人们都说在海南生活很苦很苦，袁隆平却被海南荒野那种茫原苍凉的气氛所吸引。在他看来，这美丽的绿色王国，林木葱茏，水草丰茂，绿波荡漾，百鸟啾啾，真正是一片培育良种的乐土。在海南岛南繁的岁月，是袁隆平最为自由自在的岁月。海南有密林，有蒿草，有碧水，有长长的海岸。走进密林，松鼠不时地窜出来，这些小精灵
吱吱地叫着，独来独往，像是一个个不合群的淘气孩子，在树枝间攀援跳跃。有一次，有一只棕色大松鼠眨着黑眼睛，抖动着大尾巴，从树干上跳下来，走进袁隆平。袁隆平将早已准备好的自己舍不得吃的甜饼干放进手掌里，任凭小松鼠把小嘴伸进他的掌心里，摇着尾巴吱吱地啃噬着。此时的袁隆平像是一个贪玩的孩子，与淘气的松鼠嬉戏着，好不快乐。在海南南红农场，与袁隆平时常相伴的有一只小松鼠。每天早晨，那只松鼠站在小溪边，在晨光下伸出前爪来洗脸梳理皮毛，两颗黑豆粒般的眼珠向着袁隆平一转一转的，有时冲他尖叫一声，有时还把那条又长又粗的尾巴翘起来竖得很高。几乎每天早晨，这只松鼠都与他有一次这样美好的约会。他与这只松鼠朋友友好相处，心情极好。他想，他与他的松鼠朋友原本都是大自然的宠儿。袁隆平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热爱山川河流。他爱大海，他爱阳光下大海的灼热与朦胧。他觉得大海如同魔幻大师，在不经意中变幻莫测。站立在海岸上，看蓝天白云、阳光和碧海遥相辉映，天遥遥，海遥遥，心也遥遥。于是他心中升腾着一种莫名的冲动。袁隆平每年在海南生活四个月，又都在冬季，因此有很多个除夕之夜他都是在海南岛上度过的。除夕之夜，他们相聚在茅草屋里，守着一个小茶炉，每人冲一杯清茶，天南地北的神侃。除夕之夜的油灯格外明亮，棉花做的灯芯上顶着一朵灯花，悠悠地跳动着，闪烁着，与小茶炉一道映红了他们的脸颊。大碗茶，炒花生，葵花籽，大家各取所需，神侃到深夜。每当思念远方的亲人时，他便走向海滩去寻觅他的松鼠朋友。海天深邃湛蓝，云霞纤尘不染，阳光明媚灿烂，海岸上停泊着数不清的渔船，晴空下满目的温暖，全然不见隆冬季节萧索的景象。袁隆平静静地伫立在湿润润的海岸上，脚下没有衰草枯萎，没有残花败絮，只有日复一日的潮涨潮落，层层淤积的泥沙和贝壳。面对这片辽阔的海天，他感到自己对这里有太多的祈求和依托。精诚所至，这辽阔的海天以他的博大和宽容接纳了他，并为他带来了一片片绿油油的雄性哺育材料。这一天在海岸上，他的松鼠朋友没有如期与他约会，他失望地回转身来，漫步走向试验田。只见绿油油的秧苗迎着海风翩翩起舞，迷人极了。仔细看去，忽然发现他的松鼠朋友正在他们的试验田里冲他露出一张得意的笑脸。原来他的松鼠朋友还爱好打洞，他时而竖栖，时而穴居。这一天
他把洞穴打进了他们的实验田里，把他们辛辛

苦苦培育的雄性不育秧苗拖进洞中，变成了它的美味佳肴，真是既可笑又可气的一幕啊。1969年冬季，袁隆平与尹华奇、李碧湖来到了云南省南部的沅江县。美丽的滇南四季如春，这里的树木常年都是绿的，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新叶长出来了，老叶悄悄离开了枝头，一种花开了，另一种花又谢了，一年四季常有鲜花开放。滇南和海南岛都是我国育种家的天堂。师生三人来到滇南以后，借住在沅江县农技站的一间无人居住的平房里，他们租用农技站的水田，夹带繁殖雄性不育系。这时袁隆平将他们夹带繁育的雄性不育材料命名为 CD 两个系统，无花粉型不育株命名为 C 系统，花粉败育和退化型不育株命名为 D 系统。无疑他们都是劫后余生的遗孤的后代，因夹带繁殖，如今他们已成长为一个大家族了。师生三人来到沅江以后，便夜以继日地进种催芽，他们把进过的种子按不同的家族系统分别装进几个小布袋里悬挂起来，待其发芽。一开始，师生三人在沅江农技站的食堂就餐，因水土不服，加上这个食堂做的饭有些硬，菜也半生不熟的，袁隆平犯了肠炎，而且越来越重，继续吃农技站的大锅饭有困难，袁隆平便自己做饭炒菜，每顿饭他都少不了一小盘花生米，而且他总是边吃饭边把一粒又一粒的花生米往嘴里送，他说这样边吃边做两不误，很节省时间。袁隆平的生存需要就这么简单。当地的傣族同胞听说以后，给袁隆平送来一碗具有独特风味的过桥米线。袁隆平看着用稻米加工制成的热气腾腾的米线，心里感到无比温暖，他激动地捧过来，满心的感激，同时更加坚定了培育优良稻种、增加稻米产量的决心和信心。过完元旦的一天晚上，忙碌了一天的师生三人吃过晚饭，难得放松一下。袁隆平与尹华奇端坐棋盘前捉对厮杀，在两军对垒中，袁隆平最善于用卒，因为他总把自己比作一个小卒。小卒与车马炮不同，他步步为营又步步艰险，在所有的棋子中唯有小卒从不退却，在车马炮的围追堵截下，他总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或横步或直行，设法冲破重重包围和隐蔽的陷阱，在对手的虎视眈眈下一往无前。当时针指向午夜十二点时，他们收拾好棋盘，各自脱下外衣，回到那摇摇晃晃的竹床上安歇了。滇南的夜晚原本是静悄悄的，在朦朦胧胧之中，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接着便是房倒屋塌的声响，四周一片惊叫，一片声嘶力竭的呼喊，滇南大地震发生了。袁隆平呼喊着两位弟子一同冲出房间，尹华奇冲出房间以后惊呼、种子还在里面，他转身就要向室内冲，李碧湖也惊叫着，我们赶快抢种子。袁隆平一个箭步冲向尹华奇，将他按倒在地，

又挨近李碧湖，吼叫一声：“你们都给我站住！种子压不坏，保住性命要紧。”袁隆平的话音刚落，又是一阵轰隆的巨响，他们居住的平房彻底坍塌了。一栋又一栋房屋接连着轰隆隆倒下，大地在颤抖，漫漫烟尘在升腾，遍地是碎石，遍地是瓦砾，遍地是废墟，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降临了。1970年1月5日的凌晨，距沅江县150公里的峨山县发生了里氏7.8级的强地震。受到波及的沅江县震级也在5.0级以上。大地依旧在抖动，余震频繁发生，冬季里少见的狂风暴雨也不期而至，浇得师生三人个个像落汤鸡。他们只穿一条短裤，抱在一起瑟瑟发抖，缩成一团。这时远远地瞧见一束手电筒的光，原来是农技站的党支部书记老周冒雨探望他们来了。老周见到他们第一句话便是：“我们这里是危险区，你们应该早些撤离啊。”袁隆平摇摇头说：“稻谷刚刚发芽，我们怎么能够撤离啊？”天亮以后，老周派人从废墟里帮他们扒出了衣服、被褥和正在催芽的浸种小布袋，并帮助他们在水泥球场上用塑料布搭起了一个避雨的窝棚。震后，他们满可以打道回府或转移育种基地，但袁隆平却带着他的弟子们住进了防震窝棚里，继续他们云南站的杂交稻夹带繁育试验。在防震棚里，他们临时筹备了必须的生活用品，筷子是用新鲜的竹子削成的，两口锅是现购制的，床是门板拼的，上面放着军用被褥，简陋狭小的空间被两个弟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温暖舒适。滇南的春天来得很早，立春过后，空气中有一种凉丝丝、湿润润的香甜和芬芳，小鸟叽叽地叫着，全然没有对大地震的恐惧，因为林子中有许多虫儿供它们享用。山坡上绽开着大片大片的紫云英，庄稼地里黄色的油菜花也开了。紫色和黄色是滇南春天的大色块，三角形的防震棚如同淹没在花海中的风帆。尽管缺衣少食，但在袁隆平看来，只要能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再苦再累也算不了什么。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苦中自有乐嘛。”大地震后的滇南，傣族、苗族、哈尼族家家户户在政府的资助下贺新房。贺新房就是村民之间互相帮助盖新房，一个贺字给镇区增添了诸多喜庆色彩。人们抬着大梁和立柱，喊着劳动的号子，或是立柱，或是上梁，梁枕上贴着用大红纸写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招财进宝一些吉祥字样。震后的滇南，人们都在忙着重建家园，到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在滇南大地，春日到来谁先知？是春江暖水里的鸭，还是呢喃的燕子？都不是，是我们的农业科学家袁隆平。他打着赤脚，躬身在试验田里插秧。在袁隆平的生命里，有育种的春天，有繁忙的夏天，有收获的秋天，但几乎没有冬天。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袁隆平的冬天都是在滇南和海南度过的。他总是立

求把春天延伸得再长一些，把冬天缩得再短一些。尽管连续几年来，袁隆平所从事的杂交水稻研究进展缓慢，但是他无怨无悔，不急不躁，心无旁骛地继续他的事业。1970年夏季，袁隆平在与日本学者交流时，确立了此路不通走他路的理念，这更加坚定了他寻找野生稻的决心。他认为，雄性不育系的原始亲本是一株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杂交高粱的研究便是从天然雄性不育株开始的，因此水稻也可能存在天然雄性不育株。就这样，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很快跳出了单一的用人工培植雄性不育系的圈子。他对他的助手们说，要积极进取，勇于突破，不能总是依靠自己的经验原地转圈圈。1970年仲秋季节，袁隆平带领他的助手李碧湖、尹华奇来到海南岛崖县，也就是今天的三亚市南红农场，一边继续加带繁殖，选育 C 系统雄性不育材料，一边考察野生水稻资源。为了寻找野生的雄性不育材料，他们常常十天半月穿越在茫茫荒野之中，往往是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就餐，而且总是伴着潺潺的泉水或者是清凌凌的溪水而就餐。大家用随身携带的大号缸子舀来清泉水，支在小溪边的鹅卵石上，点燃枯枝败叶，缸子里的水便咕嘟咕嘟地开了。这时，袁隆平与他的弟子们嚼着干馒头，喝着热乎乎的清泉水，感觉美滋滋的。他们一边野餐，一边谈笑。此时的袁隆平像年轻人一样活泼调皮，每当与年轻人在一起时，他总是洋溢着青春气息。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如同一支探险队，到处寻找雄性不育材料。他们徒步跋涉，在他们的背包里没有旅行者所必备的那些生活必需品，而是装着一岁又一岁的稻谷。大自然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往往最容易引发农业科学家的创新欲望。勘探一天后，他们从荒原回到住所，袁隆平把衬衫的袖子挽起，露出他那古铜色的双臂。他没有系胸前的扣子，袒露着同样是古铜色的胸膛。弟子们戏称他们的老师为刚果布。只听刚果布口中哼着小夜曲，弯腰从水盆里掬起水来洗浴，水泼在身上，凉润润的，让人为之一振。夜晚，他还要踏着月色去他的杂交稻试验田。每当走进月光下的稻田，他就仿佛进入了一个绿色世界。此时此刻，什么荣誉地位，什么灯红酒绿，通通抛在了九霄云外。那悬挂中天的皓月，使得那一块又一块绿毯般的稻田披上了一层洁白的青纱，一虚一幻，朦朦胧胧，平添了几分神韵。他走在月光下的小路上，犹如置身于琼楼玉宇之中，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袅袅清风不时为他送来缕缕稻香。这天夜间，他重温了他非常喜欢的辛弃疾的词：生渣滓，题京口郡，至陈表亭。悠悠万事功，枯枯当年苦。鱼字入深渊，人字
居平土。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雨。这首词是辛弃疾担任镇江知府期间写下的，大意是大禹治水的功绩流传万古，当年他奔波劳碌多么辛苦，他使得鱼儿乖乖地游进深渊，人们安安稳稳地定居在平土。一轮红日又向西天沉沉下坠，江中的白浪却永远向东流去。我并非眺望金山，而是在缅怀大禹。辛弃疾在这首词中满怀热情地颂扬了大禹治水的历史功绩，抒发了自己报效祖国的伟大抱负。通过这首词，袁隆平深刻地体味到了当年辛弃疾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他对辛弃疾的这首词情有独钟，这首词也正是袁隆平爱国主义热忱的真实写照。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的第三个。

0: 一眼，恐怕天色就要亮了。
1: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

0: 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航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正在收听广播的全国祥康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全国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都能够关注并收听我们的健康快车。每一天在节目当中啊，都会和大家讲述养生保健的一些宝贵的经验，与全国的祥康朋友们去分享啊大家的一些心得和体会。所以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呢去讲，病啊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并且养护疾病的根本呢，一定要养好我们的脾胃。而且在养护脾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养生保健的自然方法，像推肚子，建议大家呢每天早晚至少呢要推300下，早呢是临起床之前，晚上呢是临睡觉之前。在推肚子过程当中啊，要做到全身放松，并且呢排出二便，达到呢以手掌接触我们的肚皮，要有渗透力，有意念，从胸脯开始推，一直呢推到肚脐眼出去，从上至下，先推中间，后推两边。通过这种方式的推肚子啊，能够让大家呢畅通五脏六腑，打通四肢百骸，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能够使我们的身体的经络和血脉呢为之相通。那这是自然养生方法当中啊给大家所讲的。其实无论是推肚子，还是每天坚持让大家去泡脚，以及呢让大家养成一种良好的生活规律，比如说每天我们要坚持万步走，甚至我们舒活我们的后脊柱啊，让我们的颈腰椎都能够呢活动自如，我们坚持去撞大树。只要您把这一招一试都能够坚持长此以往的把它做下去，你会发现呢身体啊每天都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呢是在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但是这个健康却是实实在在的在您的身体当中所能够彰显出来的。千万不要小看啊这一招一式，它是我们养护身体的基石，它是我们健康的法宝。我经常在广播当中多次给大家重复不变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能把这一种方法，或者说这一套动作用心的认真的坚持长此以往的，你把它做下去，你就会发现在你的身上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可以通过

0: 这样养护的过程都可以把它呢逐渐逐渐的消灭掉。像我们中老年朋友最容易困扰的，像风湿、骨关节疾病、关节活动的不自如，以及呢像胃肠功能的紊乱、便秘、腹泻、消化不良、胃胀、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睡眠不好、视力下降、听力减退，以及呢我们还有很多像肢体方面的障碍，那这些呢我们都把它称之为多之又多的中老年性的慢性病。如果大家养成这样一个良好的生活规律，首先我们的疾病有十种可以去除四到五种，如果在坚持合理的饮食以及呢开拓我们的内心，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心态能够放宽，让我们的心情能够愉悦，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有一些我们没有解决或尚待解决的问题，你再加上我们给大家所提供的保养和保健的产品加以辅佐，认真来进行提高体能和体质，真的就可以使我们的晚年生活达到呢非常愉悦的状态，我们的身体呢也更上新的一层楼，可以说不服年轻的小伙子啊。这个呢是每天日积月累的在听广播，我们在运用养生保健方法的过程当中，我们逐渐积累和验证过的一些好方法与好经验。所以每一天我们都会通过空中电波苦口婆心掰开揉碎了把这些道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讲给我们全国的香港新老听众朋友。那大家在跟随我们共同来进行操练和完成这些养生保健方法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这是一个大的氛围，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下，我们在做起任何事情来的时候，我们都感觉信心百倍而且劲头十足。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不但我给大家做了一些正确的引导，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吸纳全国各地的香港新老听众朋友，听听大家经验的分享，还有呢我们之间彼此的互相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多吸纳人家的宝贵经验来进行弥补呢自身的不足。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一次的交给我们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3: 哎，你好，王安老师。
4: 哎，你好。
3: 通话真的是好感谢那个导播啊。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杭州萧山的。
0: 哦，杭州的朋友，你好，你好啊。
3: 嗯，对，我就是想寻一个方子和想你讨教一些问题，我的。
0: 哎，好的，说吧。
3: 我就是说，嗯，先放的是那个月经不调嘛，哈，
0: 嗯，
3: 就是用那个一个鸡蛋，一个生的一个鸡蛋敲一个洞，哈，
0: 嗯，
3: 然后放一点红花进去，
0: 啊、
3: 嗯，放一点红花进去，就这样可以煮，煮了就可以吃，在月经之后的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这样可以吃的。
0: 那你这个月经不调主要是表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月经不调啊？
3: 因为月经不调就是，嗯，他有时候不是不来嘛，有时候又要来了，自己哈，就这样了。
0: 哦，这个一定要跟我们表示清楚，因为月经不调有很多症状，比如说这个天数不准呐、啊，或者说淋漓不断呐、啊，再有呢就是闭经，然后这个闭经几个月之后又来月经，这也叫月经不调。那您所提供的这个方法是管着哪一种月经不调的？
3: 闭经，然后他自己会来了哈，来了之后就是这样可以吃，就这样。
0: 那这个验方验证过吗？
3: 嗯，是我自己搞的。
0: 哦，那你能把你的症状具体给我们讲一下，让大家知道，跟你有雷同症状的人。

0: 就可以服用此方法。
1: 我是起先嘛，就是月经它长期要不来嘛哈，我眼去医院眼看了很多，但是眼看不好，那个到王在医院里面打那个王体酮药嘛哈，这来了之后又不来了，然后我之前过了好几年，然后我在网上查到嘛，在网上查到就是说这个月经，在这个就是系在一个加那个红花进去，这样每个月吃一次，这样就可以会来了，我原来就是这样吃好的。
0: 哦。主要你的情况就是闭经，
1: 对，闭经。
0: 一般闭经几个月之后，它又恢复了来月经的状态呢？
1: 一般假如说是两三个月、几个月就这样了。
0: 哦，那您这闭经查过什么原因吗？是凉上来的还是这个气上来的？
1: 这个是气上来的。
0: 哦，主要用红花，主要是来进行化瘀的，化肝瘀的。把这个鸡蛋打个洞，然后抓上一小把红花，把这鸡蛋蒸熟了，然后就是开始吃，一天吃一个是吧？
1: 一天就是一个月吃一个就行了。
0: 一个月吃一个就行啊？
1: 哎。
0: 在来月经的这个之后的两三天就吃。
1: 对。
0: 好好好，那我们知道了您的这个方法，主要是由生气导致的闭经。在来完月经之后的两三天吃一个这个红花和鸡蛋啊，这个蒸熟了这个验方。
1: 不要打破，只在鸡蛋上敲一个洞。不能打破的。
0: 明白。
1: 这样蒸起来会好一点，然后把这个红花放进去，要把它摇一匀。
0: 让这个红花直接充满了整个蛋体是吧？
1: 对的。
0: 一个月吃一个，您吃了多长时间月经就正常了？
1: 我就是吃了三四个月吧。
0: 哦，也就吃了三四个呗。就好了。现在一直月经也很有规律是吗？
1: 对。
0: 好。
1: 那我就是不能生气，一生气的话我就是月经会不来的，就这样。
0: 对呀、那你这个不光是不来月经的问题啊，你这乳房啊还有这个子宫啊卵巢都会受牵连的。不要形成乳腺增生啊或子宫肌瘤啊这样的病灶啊。心态的调养是非常关键的。
1: 我知道，我起先我听到了也是你在广播上说嘛，你就是说心态很重要，主要的是的，我也很听到。
0: 好的。
1: 我就跟他一个方法，就是说我天一来就是老是咳嗽。每年都是这样的。我去医院去检查过之后嘛，就是他说我是慢性咽喉炎，然后我打电话嘛，他跟我讲了是半夏。五克哈，鸡蛋清一个，然后那个醋放一点，然后再加一碗白菜葱，烧成一碗，然后我这个吃了一会儿吃了几天嘛，吃了几天之后还没有点效果，然后我再去问嘛哈，我说能不能再有其他方法了，用那个黑麦加那个蜜蜂蜜哈，那这样加进去，我是两个搞起来一起吃的哈，那之后嘛过了几天就好了，好了之后呢。就是我感觉自己也不知道，就是又冷了，又咳嗽，现在就是。
0: 我告诉你，我们山东济南的有一位老乡看人给我们献的这个方子特别灵，特别有效啊。
1: 好的。
0: 你从明天早上起来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了。我建议您啊，用一块姜，这个姜啊，大约多大呢？二三十克吧。也就像大枣那么大一块吧，这个生姜啊。把这个姜的外皮给它剥了它，把里面的姜肉给它捣烂，最好捣成泥，就给它捣烂就行。
1: 把它捣烂。
0: 在锅里给它熬煮，熬开了，把这个姜水。姜水熬开以后啊，你事先呢在碗里打上一个鸡蛋。把这个鸡蛋给它搅和了，蛋清和蛋黄都给它搅匀了。把熬好的这个生姜水啊，倒在这个鸡蛋里面，这个水是开的，这鸡蛋不就冲成蛋花汤了吗？
1: 对。
0: 要一小碗或者一大碗都行啊，取决于水的多少啊。
1: 好的。
0: 能喝的话就喝一大碗，不能喝一小碗。但是这个喝这里面呢是有鸡蛋有姜，然后在喝的时候这水温不要太热，加点蜂蜜。你坚持喝吧，对，蜂蜜加上适量就行了。
1: 好的。
0: 它就可以预防你的风寒感冒，现在改善你的风寒咳嗽。

0: 我希望你连续喝一个星期，你的体质也会增强的啊。
1: 嗯，是的，我的体质，王老师，我是很虚弱，觉得一边手如果拿起来拿到上面多拿一会儿哦，觉得很累很累。
0: 您真的好好照顾一下你自己的身体了。我觉得听你的声音好像年纪不是特别大，但是这个身体的状况可是非常糟糕的。
1: 嗯，
0: 这样就不好了啊。
1: 对，我的身体真的很不好。
0: 嗯，
1: 怎么反正好多病都在我身上，反正。
0: 我希望您呢，就是说，好好把身体养好。你推肚子吗？泡脚吗？
1: 嗯，我得推。
0: 你要
1: 是
0: 坚持泡脚的话，身体也会慢慢强壮的。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我也建议你喝点祥康茶。
1: 哦，祥康茶。
0: 哎，提高一下你的免疫功能吧。
1: 哦。
0: 别老是感冒了，是不是啊？身体这么弱，气血也亏虚，肠胃功能又不好，还这么容易生气，那将来不就是一体多病的病人吗？
1: 啊，是呀。
0: 没有比得病再痛苦的事儿了啊。
1: 是的，我自己身上就是自己知道的了。
0: 嗯嗯嗯。
1: 嗯，
0: 希望你有所改善，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嗯，那好了，您自己多保重。希望我今天告诉您的方法呀，您一定要实施，好不好？
1: 嗯，好的，我一定
0: 有什么不足的啊，一定要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继续帮助您啊。
1: 哦，好的。
0: 嗯，好了，再见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喂，王主任呢？
0: 哎，
3: 你好，你好。那个，我们也是老香港人了。
0: 嗯，
3: 我们全家现在都上快车。
0: 好。
3: 啊，全家都喝茶。
0: 嗯。
3: 啊，我妈妈和我爱人那个指标化验都不错。
0: 嗯。
3: 啊，那个我女儿去年考大学，考到北京。
0: 哎呦。
3: 啊，其实谁都感冒，她就不感冒。
0: 那你看
3: 啊，
0: 这就是祥康人的力量。
3: 对，告诉我妈，我身体特别棒。
0: 好
3: 啊，我这祥康茶喝的特别好。
0: 就是啊，
3: 啊，就是谁有毛病，他也没毛病。
0: 嗯
3: 啊，现在学习挺紧张，挺忙的。
0: 嗯
3: 啊，嗯、啊，我现在有一个什么事儿，我想咨询一下。
0: 是、
3: 啊。就是那个我妈妈最近三四天得那个荨麻疹了。
0: 嗯。
3: 这荨麻疹现在呢，就是眼睛现在都稍微磨点了，现在满身都是扁包、红包。
0: 那赶快啊，赶快给她用那个花椒艾叶的水熏洗呀、
3: 啊。花椒啊，那天我给查的，但是我这电话一直挂不过去，我现在喝什么呢？喝汤药呢，扎那个点滴脱敏针，现在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0: 他是受凉引起的吗？
3: 说不好是什么原因，就睡睡半夜觉，但是窗户也没开，也没出汗，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
0: 那没给他用花椒艾叶的水熏洗吗？让他出汗吗？
3: 花椒水给那个给擦的。
0: 擦不行啊，熏洗也像泡澡一样的。
3: 哦。
0: 然后这是一个，第二的话呢，你没听咱们上次所讲的那个验方啊？怎么不给老母亲实施一下呢？
3: 有时候能听着，有时候听不着。
0: 那光说你们能好病啊？那你说你们能好病才怪呀、啊！
3: 我说今天挂电话，主任还得批评咱不合格的香港人。
0: 不是批评你为了啥呀？不、
3: 啊、
0: 就是为了让你们快点好起来吗、
3: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啊？那你要知道这个方法的话，
3: 啊、
0: 是不是早实施，老人是不是少遭罪了？
3: 哎呀，遭老罪了，都刺闹的都好久没怎么睡觉。
0: 遭罪谁造成的？
3: 我呀。
0: 你承认呐？
3: 怎么整？
0: 今天寡你不行，吃饭了啊？
3: 对对对。看出来了，
0: 嗯，然后让老母亲多吃点。
3: 是，
0: 我告诉你啊，
3: 啊，
0: 他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这个荨麻疹啊，
3: 啊，
0: 尤其是这个一见风就起来的，或者说突然起来的，
3: 啊，
0: 怎么治都调理不好的。他说我们家就有一个好验方，
3: 哦，
0: 然后在广播里就跟我们讲了。
3: 是啊，
0: 用这个醋啊，
3: 用醋，
0: 对，还有姜，还有红糖，就这三样。
3: 醋、
0: 姜和红糖。
3: 红糖。
0: 对。
3: 嗯，
0: 这个姜呢，用一两，
3: 一两，
0: 对，一两姜，把这姜剁碎它。
3: 哦。
0: 这个醋呢，他当时告诉我好像是100克左右吧。
3: 100克。
0: 对。
3: 啊、
0: 哦。二两呗，也就是。
3: 啊、哦。
0: 二两或半斤都行。
3: 对。
0: 嗯。
3: 啊、
0: 哦。然后把这个醋放在锅里。
3: 啊、
0: 哦。把这姜呢也放在醋里面。
3: 啊、
0: 哦。把这醋熬开它。
3: 把醋和姜隔一几个的熬开。
0: 对。
3: 啊、
0: 哦。但是你熬开，你不能熬得太长，熬太长不干了吗？
3: 哦，
0: 本来醋就不太多。
3: 哦，
0: 熬好的这个醋和姜就放在小碗里头，把这个红糖加在里面。
3: 哦、红糖搁多少？
0: 搁半小勺就够了。
3: 半小勺、啊。
0: 一共加起来才也就大约半小碗呗。
3: 哦，啊、哦。
0: 然后呢，一天你可以喝两次，一次

0: 半杯，半小杯就行。
1: 啊，
0: 也就两三大口就是了。
1: 那就是早上晚上喝呗。
0: 白天也可以喝。
1: 哦。
0: 是不是啊？他告诉啊，他的嫂子当时换了这个之后，打针输液抗过敏全都失实了，就是不好。然后他说，那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知道。他说，那你快告诉我吧。喝上之后，当天晚上喝上，第二天早上写的全都消失了。
1: 哦，
0: 就这么快。然后为什么他把
1: 这一个方，你就这100克和一两，这个一次喝了还是一天两顿
0: 都可以啊？
1: 啊，一次也行，两顿也行。
0: 你就笨想这些东西能喝坏不？
1: 我现在有个问题，王主任，我妈吧现在的胃吧，不是像人的正常人的胃，因为已经切除1/3了。他就是那个胃吃什么东西吧，就像咱们有时候吃酸的什么，他都不行，好像是。
0: 那你吃药行不？
1: 啊，
0: 吃药行不行啊？
1: 吃药行啊。
0: 这胃吃药行，吃这个不行啊？
1: 不知道，我估计应该能行吧，不行少喝呗。
0: 那也比不喝强啊。
1: 就是。
0: 那你想，药物针剂哪个不比它刺激大呀？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还有一点，这肚脐眼拔罐子。
1: 肚脐眼拔罐子。
0: 对。
1: 搁那个白胡椒不？
0: 搁白胡椒干什么呀？
1: 对
0: 啊，它又不止泻
1: 啊。啊，搁那个蒸汽那拔罐就行呗。
0: 对，真空拔罐器。
1: 啊。
0: 拔罐子。
1: 啊。
0: 止痒啊。
1: 止痒啊。
0: 嗯。
1: 现在就刺挠一个不行了。
0: 对。
1: 就是那个艾叶和花椒。
0: 对。
1: 别熏再洗。
0: 洗澡就是弄一个大澡盆。
1: 嗯。
0: 啊，多抓一点，用纱布都包好，熬开那个水。
1: 啊。
0: 给它放在澡盆里面。
1: 啊，我盐最好是搁里头倒着。
0: 啊，你坐着也行啊。
1: 但不行啊。坐着那上顶呢，
0: 那就往上聊呗。
1: 我妈可瘦，身体不是很那。
0: 就是呢，你就往上敷呗，拿着毛巾蘸那个水，直接往她身上敷就完了呗。
1: 哦，
0: 是不是？
1: 行。
0: 这就不用我支招了。
1: 对。
0: 怎么也能把这点水扬到身上就是了。
1: 哦。那这个食疗就是喝到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算呗。
0: 据我估计啊，因为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献的方子。
1: 嗯。
0: 而且它没有任何副作用，所以我才在广播当中啊，把这方法也介绍给你们。它不是说什么时候喝好，什么时候拉倒，而是他的想法就是，短的时间之内一定可以见效。
1: 哦，
0: 一般不能超过一个星期就是了。
1: 哦，
0: 就是多说，要是慢说的话，那两三天，是不是就能缓解症状？
1: 那行，那就是没有那个一天就喝两顿这个玩意儿，搁红花和艾叶那个，和那个艾叶和花椒水。
0: 你别管用哪个，他现在马上症状缓解了，那也就万事大吉了。老人就不用遭罪了。
1: 哎呀，睡不着觉，这眼睛里都有磨的慌都。
0: 就是啊，这个很危险，你知道吗？
1: 哦。
0: 嗯。
1: 那我这个拔罐怎么个拔法？
0: 拔肚脐眼啊，每天晚上临睡觉之前。
1: 哦。
0: 3-5分钟拔一次，隔个3-5分钟再拔一次，连续拔个5-7-8次的。
1: 哦。行。王主任，还有一个事儿，我想咨询一下。我妈最近做一个 CT 片子，做一个 CT 片子，她那个因为我妈咳嗽已经咳嗽1.5到2年来的了，但一直是白痰。带沫的那样的，稍微有一点黏，但是那个时候不是太多。做 CT 片子是肺内稍微有点感染，感染的，但是我扎那青霉素已经扎10天了。扎10天了，完那个我医院去的，他说那意思，他说你就不用扎了，因为这已经都变慢性的了。完再一个，他说是那上片子写是肺气肿。完还有一个是大血管壁就多发钙化了。就是做那个血管那里有那个斑块特别特别多，一嘟噜一嘟噜的，
0: 那不还是吗？
1: 啊，喝那个红葡萄酒泡圆冲，我妈一直在喝着。
0: 他现在就不是说你这个这么多斑块，他短时间之内就能下去的。
1: 对对。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老母亲体内的寒凉之气太重了。
1: 太重了啊！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验方应该非常适合你母亲。
1: 就这个醋和姜这个。
0: 对，因为本身就有风寒在内嘛，要不他不会有白痰带泡的。
1: 对呀。
0: 而且你母亲平时体质太弱了，
1: 热可瘦了，才60多斤儿，
0: 哎呦，
1: 1米5多，不到1.6米吧。
0: 就是的。
1: 啊，
0: 那弱不禁风了嘛。
1: 哎呀，怎么整啊？皮包
0: 平时不喝香康茶吗？
1: 喝，要不喝这个，王主任，我跟你说，不喝这个，我妈早交代了，一直在喝，一天喝4包呢。
0: 没有营养哪能行呢？
1: 可不是的，你说怎么整？你说有一点风吹草动的，但是喝这香康茶呀，我妈觉得还挺好的。感冒不是像人那老太太总感冒，但是就是这咳嗽让我给耽误了。我妈就说她咳嗽，我没有事儿，我啥事儿没有，我这肺子没有事儿，什么事儿没有。 这怎么做的这 CT 片呢？就是我妈头两天这个有点像那个血栓似的，嘴也歪歪，也糖吃的，舌头也硬。
0: 嗯。
1: 后来扎了半个月针，这嘴好了，这刚要出院，第二天就要出院，就起这个荨麻疹。就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
0: 是不是药物过敏呢？
1: 药过敏，他说不是，他说药过敏不是这样的。
0: 那你想，没有任何外在的原因呢？
1: 是啊，完我妈吧，怎么回事呢？就是十多年前起过一回，
0: 嗯，
1: 起过一回完，还对，还有一个什么呢？哈，就是那个蜈蚣和蝎子，最后没有招了，这是十多年前的话了。
0: 以毒攻毒了。
1: 对，二十多年了，
0: 嗯，
1: 就吃这个，我搁这吃好了。没招了，现在谁也没有招了。会儿
0: 你现在他体质这么弱，可不行，
1: 不能吃这个啊！
0: 哎，因为什么呢？就怕，
1: 嗯，
0: 这病没治好，把人给害了。
1: 是我妈现在就是说，昨天不我挂电话了，挂电话没接着我的电话就完事儿了。啊，我妈说：“哎呀，这电话这么难挂。”我说：“你还急啥呀？”哎呦我的妈呀，这
0: 你今天吧，你先实施一下，实施一下看怎么样。
1: 嗯，
0: 不行的话呢，咱们再询问。
1: 行，
0: 咱再想办法。
1: 行，
0: 告诉老人千万别灰心。
1: 行，
0: 好嘞，好，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0: 0371-6625-3836。
5: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我叫王军，今天又给大家见面了啊。那我呢，要给大家讲一些小的验方和小的食疗啊。那大家伙儿啊，准备好笔和纸，现在呢，我就要给大家讲了。那讲之前呢，我先重复一下昨天我讲的小验方，讲完之后啊，我再给大家啊讲今天啊专门调节咳嗽、预防和调理的久咳不愈怎么来调理，用哪些食疗，还有一些食疗养肺的食疗， 今天呢，我都给大家讲一讲。你拿笔和纸先写上昨天的回顾。那昨天我讲了一个食疗叫什么呢？叫做莲子蒸冰糖。那这莲子蒸冰糖啊，可简单啊。首先呢，你先准备莲子50克，哎，莲子。那要把芯儿去掉，就叫莲子肉50克。芯儿不能带，为啥不能带呀？芯儿是寒凉的，因为芯儿是寒凉的呀，它容易伤心，寒凉都知道。莲子芯儿呢，它是降心火的。可是呢，这莲子芯儿啊，它可以让咱们的血液呀、啊、循环的比较缓慢。这个时候呢，咱莲子芯儿啊就不能添加了。本身呢，你越降火越寒症，你越喝莲子芯儿啊，你的气儿啊越不够用，你的心脏啊跳动的就越缓慢啊。告诉大家，千万记住，跳动过快的人用莲子芯儿，跳动缓慢的千万别喝莲子芯儿，煮水喝，容易得心梗。我可告诉您啊，这个基本的小常识你得知道啊。寒凉的物质啊，都会让血呀、啊、达到了凝固。血液都是这样的，遇热则行，遇寒则凝啊，是不是啊？那别的废话我也不说啊，我现在仔细主题啊。那说到这里呢，莲子肉啊50克，头天晚上啊，你给它拿水啊泡上，泡上之后呢，你呢，哎，第二天早上加上40克的冰糖，扣上一个盘子啊，上锅上蒸，蒸熟了15分钟之后啊，拿下来呀、啊、就开始吃，可别烫着啊，你要烫坏了我可不负责任。您吃的时候呢，记住啊，正常的吃，这是管一切的心脏问题。那有的人说了，血糖高啊，我这个怎么吃啊？那血糖高我告诉你用啥方法呢，也是用50克的莲子肉啊，这个时候呢加上1两的哎冰糖。我错了，不是1两冰糖，人糖尿病怎么能吃糖呢？告诉你，1两的瘦肉，哎，放到锅里添点水啊，再加上什么呢，3片的生姜，哎，给它熬一碗水，熬到半碗干巴巴的时候，您呢煮烂糊的，这时候吃，这也是同样达到调节一切心脏的问题啊。这个您记清了吗？记不清啊，你也可以打电话问我，也可以微信留言告诉我你没记清在哪儿，还有哪些意见和想法你都可以给我讲啊，让我呢知道了之后呢我好改正啊。虽然我也不会讲座，说不好听话我说话都不完整，你看看没，这东句西句的，大家伙啊多谅解一些啊。那你说不好听话了，你看动物园你不得买门票啊，你这听我的声音还不用花门票钱，是不是？告诉大家，对付先听着啊。这时候呢，我呢就是主要听的里边的内容，不是听我呀这个声音哈，就是大家伙呢记住这事儿。那说到这里之后啊，那我再给大家讲这个咳嗽。咳嗽准备呢，给家里准备点东西。你准备点啥呢？准备鸡蛋呐、啊、一个，哎，大家家里都有吧，这个时候要准备好了鸡蛋一个。那还有第二种物质呢，叫什么呢？紫苏叶，哎，家里说种紫苏叶了的朋友啊，那你就紫苏叶都留着，那紫苏杆紫苏叶都要留着啊，那可是好东西，告诉大家，因为你用不着啊拿它当柴火，用着了找它找不着。那找不着咋办呢？啥叫紫苏叶啊？就告诉大家，紫苏就是紫苏叶，哎，告诉大家多少克呢？干的啊，您搁5克。5克呢，说的我给家找不着怎么办呢？您上药房去买，买50克的紫苏叶，分成10份，不就成5克了吗？这时候买回来之后呢，拿手一搓变成碎末了，干的嘛。把那个杂质啊、硬块啊、硬棒啊给剪出去，这时候搁在什么呢？鸡蛋里头，哎，你搅拌均匀，搅拌完了之后放到碗里，在锅里呀、啊，您放到一点点的香油，哎，要黑芝麻香油是最好的啊。现在的都是白芝麻香油，知道为啥都用白芝麻香油吗？因为啊，白芝麻呀，它含油量高啊。 黑芝麻呀、啊、产油量。

0: 一，而且呢，白芝麻呀，在种植的产量啊也高啊，黑芝麻产量也低。告诉大家，一般黑芝麻香油啊很少买到。这时候呢，你给倒到锅里啊，给烧热了。哎，这时候你兑好的哎鸡蛋呐、啊，加紫苏叶这个兑好的呢，您倒到这个锅里，倒到锅里之后呢，你呢给它煎炒，煎炒完之后啊，再盛到碗里。趁的热去往下吃啊，吃的时候呢记住了啊，注意点什么呢，记住啊，早晨空腹吃，不允许说话，直接吃啊，吃完了之后你当天的咳嗽马上就会减轻甚至好转啊。可是告诉大家一声，告诉啥呢，你呀、啊、连吃三天到五天啊，你才能有改善。告诉大家，小孩都可以吃，老年人吃的会更好。只要咳嗽的啊，不爱好的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啊。您记清楚了吗？我再重复一遍，用紫苏叶五克啊，鸡蛋一个，香油啊一小勺，哎，倒到锅里烧热之后，把它俩呢啊混合在一起的倒进去煎炒，早上空腹吃啊，趁热不能说话，这个时候啊是专门调节你的咳嗽。那人咳嗽啊，看有没有痰呢，是白痰黄痰还是黑痰黏痰呢，带不带丝啊，啊这个时候呢我跟大家讲啊，要出一个食疗，今天我要教给大家啊一道菜，专门养肺的菜啊，这个菜呢对咱们身体啊都有帮助。有一句俗话是这么说的啊，上床萝卜下床姜，吃完老来不受伤。可是呢大家想一想，什么叫上床萝卜下床姜呢？上床萝卜呀，就是咱们吃萝卜的时候呢，千万记住不要早晨吃和中午吃，因为这一天呢咱们阳气上升啊，全身呢是有力气的。你要是早晨吃或者中午吃的时候呢，咱们会全身呢力气给卸掉啊，大家都知道吃萝卜还排气呀，它可以泄气。这个时间呢咱们不能吃那么多的萝卜。还有吃萝卜要谨记，中药啊千万记住离开俩小时，要不然的情况下它可以破掉药物的有效作用，而且分解对身体有好处的药效。可是中药离开了，人说西药离不离开呀，西药也要离开啊，它都可以分解药物的有效。可是告诉大家，萝卜分解有效也分解无效的都可以分解，尽量在两个小时之后啊你再去吃萝卜，可以帮助您的身体健康，千万记住这件事儿啊。那这萝卜呀怎么吃法呢？哎，告诉大家啊，萝卜是行气的，要是有做过手术的人呢，你给他喝萝卜汤的时候记住啊，喝白萝卜汤。这个怎么喝呢？他得排过气的人你再给他喝萝卜汤，千万不能随便喝，听见没有？别看这萝卜啊可简单。那我今天呢要教给大家的一道名菜叫虾仁萝卜丝汤。那这虾仁萝卜丝汤咋做呢？那有的人家说了，我家里没有虾仁啊，那有虾皮儿啊，那可不可以呀？可以呀，虾皮儿啊也可以做这萝卜丝汤的啊。那怎么做呢？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您呢做好这个笔记啊。首先你选择一个萝卜拿过来之后啊，你给它洗净，洗净了之后啊你给它切成丝儿。这时候呢你在一个人的情况下呢放上一碗半的凉水，再把切好的萝卜丝儿啊直接放进去，哎，给它再抓上一把的什么呢，哎，虾皮儿，因为虾皮儿补钙啊效果特别好啊。这个时候啊您呢上锅上啊给干什么呢，开始煮了。哎，煮开锅了之后啊，你要记住啊，开锅之后啊您放个焦绿焦绿的啊嫩嫩的哎葱花叶，给切成丝儿扔里头。哎，这个时候啊你再弄点香菜焦绿焦绿的哈，哎，还养眼，扔里头，再搁上一点点盐，搁上一点鸡精，倒到大碗里头。我告诉你，这个虾仁萝卜丝汤啊既美味啊又可口，喝起来还对身体啊 肺呀、热痰呐、就是寒痰呐，效果都特别好啊。我告诉大家，清热解毒、败火的作用。晚上喝萝卜汤啊，可以暖你的肠道，让你的脾胃呀、达到改善的作用。今天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小方法，您千万要记好了啊，千万做好笔记，做好登记啊，千万记住，万一你的有一天啊，有的能遇得上，说了不好听话了，咱遇不上咳嗽，咱喝点这汤对身体也有好处和帮助啊，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饭前呢，一碗汤苗条又健康，省得医生开药方，是吧？你要饭后一碗汤啊，就等于啊，房的地基在砸夯，是不是？啥叫砸夯啊？咱们呢，盖房不得挖地基吗？搁上沙子，灌上水，是不是？就得拿砸啊，往那下砸，让那个机器，让那个沙子落得更实诚，往顶上盖房呢，房子就不会塌了。这就是房的，哎，地基像砸夯，灌上水不就往里衬了吗？对不对？你要是饭前一碗汤呢，再往上吃饭就吃不多了，人体啊苗条又健康啊。这样的话呢，希望大家记住，每天晚上吃饭之前呢，喝上一碗汤啊，您呢省得啊医生开药方了啊。告诉大家，这方法真的很好用，希望您呢注意身体的保护啊。告诉大家，我呢虽然不是医生，我可是啊健康管理师，我呢不给大家出任何药疗，可是我给大家出的食疗，这食疗啊都是我多年累积，很多人呢都啊不知道的方法，你在无意当中啊会听到，有可能在哪次你听到的时候啊对你有所帮助啊，有所改善的时候，您呢可以打进电话与我沟通，您给我的一个信心的回音啊，我给天下一个好的方案和方法。我告诉大家，咱们都是互帮互助。这是电台把我整进来之后啊，我说一句真心话呀，我特别激动，这话呀有点不伦次了，真的，这是话都说不成句了啊，小嘚瑟。那今天呢，方法是很多，满脑袋都是，我脑袋里装了最起码得有10000多个方，真的，你说出去哪个情况我都能给你说出个方。可是呢，我的长处是记了这些方法。我跟你讲，我家的儿女就生日日期我都能忘了，可这方我都忘不了，我也不知道真的咋回事。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热线。好，欢迎打进热线的朋友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
3: 喂，哎，你好，哎，王老师您好。
0: 啊啊。
3: 对，这一次给您打电话就是非常感谢啊，您上一次啊给我说的那个方法呀、啊、真的很管用啊。
0: 啊，说的啥方法啊？
3: 就是、这个推肚子呀。
0: 嗯、
3: 我这里有个阿姨啊，就是她、大便啊下不来。3到4天啊才能下来一次
0: 啊，
3: 经过您这个推肚子啊，他就推了1个星期左右啊，
0: 啊
3: 这个就大便就非常正常了、
0: 哎、呀，
3: 非常感谢啊。
0: 好啊，坚持啊你看没花钱都收益了、哎、是吧？
3: 对对对，
0: 哎，
3: 太感谢你了王老师。
0: 哎呀，别谢我，谢自己、啊、这说明你选择的是对的。
3: 嗯，就是得坚，这个就是得坚持，您说的太对了。
0: 对，那也要推下去啊、哎、就像刷牙洗脸一样的坚持、嗯、这样的身体会好。
3: 哎，好好的。
0: 嗯，
3: 哎，王老师，我这边还有一个就是问题 我这个阿姨啊，她这一这样，她就是腰间去医院检查啊、检查出来这个腰间盘突出、就是现在啊这个症状就是左腿酸，右腿疼、然后啊就是屁股啊到大腿这个地方疼、但是腰不疼、而且呢他就是只能走半里地、拿东西沉了都不行、最多呀就是拎啊就是3-4斤的东西、多了就提不动了，而且呢就是这个情况呀、就是医院检查以后呀大夫说啊需要做微创动手术、但是我这个阿姨呀她本身啊有糖尿病，他没有做、现在就是一直就是用 拔罐子呀、贴膏药啊这些方法来，但是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善。请问王老师，就是咱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呀？就是针对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方面。
0: 是这样的啊，他那个腰间盘突出，我想问一下，他那个血压高不高？
3: 他血压不高，他有糖尿病。
0: 他血压不高，有糖尿病是不是啊？
3: 嗯。
0: 那你让他这么的，你让他趴在床上磕打脚后跟儿，摆腿。
3: 哦。
0: 对。趴在床上，就是面呐、腿呀、都是哈碰在床上。
3: 哦。
0: 腿呢自然的翘起。
3: 哦。
0: 磕打脚后跟儿，摆动小腿，每天8到10分钟。
3: 哦，摆小腿。
0: 对。
3: 8到10分钟。
0: 对。
3: 就是说这两个动作加起来做8到10分钟吗？
0: 对对对，两个动作搁在一起做是8到10分钟。
3: 行。
0: 还有第二个方法，
3: 这
0: 个嗯、那你得慢慢的来，别急啊。第二个方法就是找一颗家里的门框啊，轻轻的往上靠，
3: 轻轻的靠的是吧？
0: 对，你得慢慢来，循序渐进的，你不能一下子就好。
3: 就是撞大树嘛，这个撞嘛，就是不是？
0: 对，轻点的靠大树。
3: 靠大。
0: 对。靠大树、
3: 嗯，
0: 这是第二个方法，合在一起用啊。
3: 这个要是就是轻轻的靠的话，就是靠多长时间呢？
0: 8到10分钟就可以。
3: 也是8到10分钟是吧？
0: 对对对对，而且呢，这个你记下没？记下再接着给你往下讲啊。
3: 记下来了吧？
0: 因为他腰间盘突出要做手术了，我告诉你啊，我有个方法呢，他是、像颈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啊，压迫的就做手术都不能好的，这个有个方法效果特别好，你可以让他用一下、只要没有高血压的人都可以用，有高血压的得减量用啊。
3: 行。
0: 你记下方。三七。
3: 三七。
0: 乳香。
3: 乳香。
0: 墨药。
3: 墨药。
0: 对，就没有的没。对。
3: 墨药。
0: 三七、乳香、墨药。你记下来没？
3: 记下来。
0: 三七、乳香、墨药。土虫，
3: 土虫，
0: 土虫，土地的土，
3: 土虫，记下来
0: 了。土虫记没记了？
3: 记下来了。
0: 圆弧，
3: 圆弧，
0: 对，圆弧、记了没？
3: 记下了。
0: 记下来之后呢，你给它打成粉。
3: 打成粉。
0: 对。
3: 嗯。
0: 打成粉之后啊。你呢、
3: 嗯、
0: 可以怎么办呢？打完粉之后啊、你给它早晚各一勺，每勺是3克去服用。对，黄酒送服。
3: 黄酒送服，就是咱们这个三七乳香、墨药、土虫、圆弧，它需要买多少呀？
0: 对，你问的特别好啊。三七你记着点儿，三七200克。
3: 200克。
0: 对。你记下乳香、乳香100克。
3: 100克。
0: 那个墨药50克。土虫、对，土虫200克。
3: 200克。好嘞。
0: 三七、乳香、墨药、土虫、圆弧。
3: 土虫。
0: 圆弧50克。
3: 圆弧50克。
0: 对。
3: 行。
0: 这样的话给打粉早晚各一勺，每勺带5克6克左右。黄酒送服，这是一个月的量啊。
3: 一个月的量。
0: 对，这一个月的量。
3: 就是王老师早晚，就是早上是空腹呀，还是吃了饭以后喝呀？
0: 吃完饭之后喝。
3: 饭后。
0: 都在吃饭之后喝啊。
3: 行。
0: 这个方法很好用的，要坚持啊。
3: 这个用一个月，这个是。一个月以后还继续使用吗？这个
0: 一个月得看他身体情况，一般的3个月为一个周期，3个月基本上就有好转了。哈尔滨有一个患者就是走道都走不了了，腰椎间管突出，两口子过日子挺难的，下5楼呢，下楼买菜啊，人家老伴怕这老头自己在家呀那个想不开，他呢就领着老头去买菜。这个老头呢走道都走不了，他怎么办呢？手就扶着这个肩膀啊，这一丁丁点是从早晨走到卖菜的地方，那就把买来菜回来，正好是中午。
3: 哎呦，
0: 就那么费劲，俩人对、哦、俩人就光出去买菜，就是走个道啊，胡子就跟背的差不多。后来听我这个方法之后呢，就是打碎了去服用了之后，服用了一剂啊，他就能不用扶人了，走道快了，就能车下楼啊、
3: 哦，
0: 他两口就走道买去了，而且也不怎么疼了。服用了两副之后，就基本上不疼了。
3: 哦，这么好啊！
0: 对，
3: 王老师，哎呀，
0: 他这个椎管狭窄最严重的，一般的三副左右、哎，这个基本上就能好转了，好转了。可是呢，你得要看他身体这个情况而定。
3: 哦。
0: 啊。
3: 行，好，王老师。
0: 有这个啥事儿，给我打个电话，回音打这个常规电话就行啊，
3: 哦、
0: 我都搁那能接到啊。
3: 哎，好的，谢谢王老师啊，
0: 哎，好，
3: 哎，
0: 再见
3: 啊，谢谢您、王老师。
0: 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是王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的。
4: 啊，王老师，麻烦你一下哈，我是小高，
0: 啊、
4: 今天想请问你一下，我那个湖南周炳华叔叔啊，1米65，62岁了，
0: 嗯、
4: 老伴儿呢，今年检查出这个咽喉结 节，有时候啊，这个咽喉干痒。吃饭的时候啊，也不影响吞咽，那个平常也不影响生活，
0: 嗯，
4: 身体呢也没有其他毛病。他现在在用这个，他想要一个食疗的方法来调理一、来调理一下。现在咱有什么好的食疗方法呢？
0: 啊，他大便怎么样？
4: 嗯，他大便挺好的，也挺成型，一天一次。
0: 啊，晚上睡眠呢？
4: 嗯，睡眠也好。他一般他现在哎得睡6-7个小时吧，他晚上9点多钟就睡觉，一般起夜也是一次。
0: 嗯，那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病得多少年了？
4: 嗯，今年刚查出来。
0: 刚查出来，他那个以前上医院做过什么治疗检查没？
4: 没有。
0: 嗯。
4: 说是医生给他检查，医生给他检查说吧，说是，说没多大关系，他自己呢检查出一个结 节吧，他心里就是有个疑虑，就是说老是顾虑这个问题，他想咨询咱们有没有一个食疗的好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是的，我给你讲一下啊，是这样的情况，咽喉啊结 节啊，他现在说话声音沙哑不？
4: 不沙哑。
0: 啊，也不沙哑，也没有任何感觉。
4: 嗯，他就是有时候啊，感觉一个干和痒的感觉吧。
0: 就光有干和痒，是不是啊？
4: 嗯。
0: 啊，我告诉你用什么方法。
4: 嗯。
0: 啊，你那个去买那个50克的紫草。
4: 紫草。
0: 紫草，紫色的紫。
4: 哦。
0: 啊。
4: 紫草。
0: 对，紫草。
4: 嗯。
0: 你用2两香油。
4: 2两香油，
0: 对，泡4个小时。
4: 哦，
0: 就是呢，上对泡4小时之后上扣上盘子。
4: 嗯。
0: 啊，上锅上蒸。
4: 嗯、哦。
0: 蒸完之后每天喝1小勺的香油。
4: 哦，1小勺。
0: 你得看他对紫草过敏吧啊。
4: 嗯。
0: 啊。
4: 他这个怎么判断呢？
0: 你得问他呀，他喝完了他舒服了就没有痒痒，就耳朵跟前不痒痒，脸不痒痒，就说明不过敏。
4: 哦。
0: 他先抹完不过敏才让他喝。
4: 哦，先抹。
0: 对，我得跟你讲一下啊，咽喉出问题了，有两个脏器注意点，哪两个脏器呢？第一个是肾。
4: 哦。
0: 啊。
4: 肾。
0: 对、
4: 嗯，
0: 因为肾呢是管纳阳的，主生阳之气的。咽喉要道的人、咽炎的人和梅核气的人，这方都好使。可是肾虚的人得梅核气和咽炎，喉咙得问题，知道吧？你要是肾不虚，自然而然就没有问题。我刚才给你的紫草加香油就是调节这个肾阳的。第二个要注意肺，为啥注意肺呢？他咽喉有结 节了，因为咽喉要道嘛，这属于，咽喉要道，这属于一个关口。知道了吧？虽然他现在没有任何的症状，代表他已经出现了苗头。你要跟你姨好好说一说，他现在的这种情况，让他多重视一下的什么呢？饮食情况是不是家里饮食有关系？
4: 哦，
0: 知道吧？还有吃饭的时候不要生气，他注意点肺。 啊，你是不是肺上也有结节了？
4: 哦，那要具体查一下呗啊。
0: 嗯，对，去建议检查，检查完了之后给我来一个回音，咱们好对症的再给你出一些食疗方法啊。首先，咱们别耽误人的病。
4: 嗯。
0: 知道吧？因为啥呢？因为咱们呢是啥呢？咱们是以预防调养为主。那说了，又是真的他严重了，那就赶快得治疗了。那你等着去治疗就是严重了，是吧？
4: 嗯。
0: 这时候呢，咱们没等着严重的时候，咱们给他消灭在萌芽状态当中。因为这个时候咱要顺瓜摸藤找根源，咱不能说了你结瓜了那这个病啊就给摘掉就拉倒了，是不是？你光结瓜摘掉瓜能行啊？你得顺着这个瓜从藤蔓摸到它的根在哪儿，找到根源了，连根拔起这个身体不就好了吗？
4: 对对
0: 对不对、
4: 嗯、
0: 你要记住啊，
4: 对对，
0: 有些苗头是告诉他人的身体是要给警告的，可是警告你自己不重视，那谁有啥办法呢？
4: 嗯，
0: 这很好，你这重视了、
4: 嗯、
0: 你这重视了咋办呢？我给你这个方法，你赶快给他注意调理。
4: 嗯，
0: 好不好？赶快打电话给他说一声啊，记住顺瓜摸藤找根源啊，根不明啊不能乱用药，是药三分毒啊。
4: 嗯，行，
0: 嗯，
4: 谢谢王老师哈。
0: 不用谢，告诉你到时候给我一个回音啊，不管咋样、
4: 嗯、
0: 检查不检查给我说个说法啊，我得重视咱的健康、
4: 嗯、
0: 好吧，有啥事啊、
4: 嗯、
0: 你就打咱们的场外热线电话啊。
4: 嗯，行行，好的，
0: 嗯，好，
4: 谢谢王老师哈。
0: 好，
4: 嗯，好的，
0: 哎，等你电话，再见。
4: 嗯，拜拜拜，嗯
0: 嗯。
1: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302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4: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5: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4: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3: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6: 妈妈，怎么那个加油的大瓶子是啥呀？
4: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6: 哦，知道了。
3: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4: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3: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7: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8: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是展示的舞台，也是热爱的汇聚，期待着您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唱自己最爱唱的戏曲段子，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侯爷每天直播间里陪伴各位，聆听经典的同时也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节目的开始，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您可以参与节目进行点戏，进行演唱。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爷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你想唱，只要你喜欢展示，大家都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

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您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让大家呢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唱段。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老黄熊。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在那都斩首级，国难里有害子亲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

死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啊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0: 新罗店里呀、啊，听风我有的儿啊，夏夜风的关系，头上风你双那么双展翅啊，再风一个雨的带，树啊双的地，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福分要望他欺压哈你，风儿个兵前往，我万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人民心中的英雄。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留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再次提醒大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很多次接到大家所发的这些视频，唱得很好，表得也很好，但联系不到您，稍稍的有一些遗憾。视频发送过来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的同时，也能够听到他们现场给我们说戏，真的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期待着新老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我们的线上互动单元，还是我们线下的海选，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韩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收姜维》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掌声来给到这位韩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收姜维》当中的唱段，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听韩老师唱到这儿啊。在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被我们韩老师的这一段唱所吸引呢？在听的过程当中，你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朋友能够更好的唱出《收姜维》当中的这段唱啊，有点紧张了。每句唱的后半部分，声音的稳定性有点弱了，唱的时候有颤音儿啊，声音不实了。演唱的时候，我们要快速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在听到前面伴奏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深呼吸，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调整啊。当然，在深呼吸的过程当中，不要用话筒对着自己的嘴巴，让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这些小细节一定要注意，我们可以让自己整体放松下来，沉浸在我们的演唱当中啊。站在舞台当中，你就是最棒的。减少这样的一种紧张，会让气息稳了，声音呢也会稳。而且在演唱的时候，乐调生派唱腔，它的行腔要给人的感觉是豪放婉转的。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演唱不同剧种不同行当唱腔的时候，都会有它的一些演唱风格。比如刚刚我们听到的生派唱腔，它的声音相对来说就是宽厚有力的，对不对？要唱出来这种抑扬顿挫、高亢明亮，唱腔特点要表现出来。它和我们的毛派唱腔呢又截然不同，因为我们都知道毛派唱腔它非常的清脆，所以你演唱的时候是要有区分的啊。刚刚这位老师整体来说表现的还是很不错，加强一下我们气息的训练，让声音更稳一些。另外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减少喷话筒这样的情况发生啊。经常跟大家聊到演唱之前，特别是走台的过程当中，让我们重视起来。因为在走台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舞台我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更合适，音响的反听效果怎样会更好，包括话筒拿到什么位置啊，这都是需要我们提前去熟悉舞台，注意在演唱时的这些细节。大家在舞台上演唱的过程当中又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想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大家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拿手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这段《三传令》。
1: 众位将军，稍安勿躁，且听三人

0: 见，去上前呐、啊，将为啊，
1: 为将啊举，
0: 在
1: 不必鲁莽，且听山人。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技能照亮前程，自强成就梦想。8月27号，2026年河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河南省第八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开幕。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普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大赛开幕，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孟令武，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王磊，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党委书记、校长张道勇和本次大赛总裁判长李辉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郭乔民主持。本次大赛是2026年全省省级行业一类赛事之一，由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承办，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协办。大赛共设置信息技术类、艺术设计类、手工艺类、工业类和服务类等5大类16个竞赛项目。来自全省17个省辖市及济源示范区的338名选手将同台竞技，展示我省残疾人职业技能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并争取代表河南出征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的机会。孟令武指出，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是加强残疾人职业培训、提升综合技能、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的重要举措。举办本次大赛，既是对全省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验，也是为参加明年的全国大赛选拔优秀选手。要求全体参赛选手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充分体现我省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全体裁判员严守规则、公正评判，坚守职业操守，维护赛事权威。全体工作人员、志愿者细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无障碍、后勤、医疗等保障工作。护航大赛平稳有序开展。大赛8月28号闭幕，公布各赛项金银铜奖和各代表队团体奖。获得各赛项第一名的选手将由组委会优先推荐代表我省参加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获得各

0: 赛项前五名的选手经审核，可按相关规定晋升相应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获得6到20名的获奖选手经审核可晋升相应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2026年8月25号是全国第10次残疾预防日，活动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8月24号下午，由河南省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办，河南省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郑州市残联等多部门联合承办的河南省第10次残疾预防日线下宣传教育活动，在郑州市高新区万达广场举行。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杨洪涛，省教育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安厅、交通运输厅、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厅、总工会等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紧扣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主题，采用主题宣传展示加舞台展演加互动咨询加便民科普服务多元融合模式，向社会各界普及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知识，凝聚残疾预防共识。现场设置9大主题服务板块，覆盖疾病防控、交通安全、职业健康、民生保障、防灾减灾、康复救助等领域，通过展板陈列、政策解读、现场咨询、互动体验等形式，重点普及出生缺陷防控、慢性病管理、意外伤害防范、应急避险自救等内容，同步开展免费健康咨询、专业听力筛查、急救实操教学、现场义诊等惠民服务，推动残疾预防知识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郑州市高新区及市内各区残联、省会医疗康复机构及助残志愿者参加了本次活动。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喜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这段秋天的怀念中的文字，从59岁的张桂琴口中缓缓读出，声音沉稳而有力，丝毫听不出命运曾对她施加的重压。张桂琴在1岁多时因感冒发低烧，打针后不幸患上了小儿麻痹症，那时候就是已经会走路了，他回忆道，后来就是发低烧，打针一下就打成这样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的一生经历了诸多本不该有的磨难。然而张桂琴并没有被命运击垮，从小受父亲的影响，他养成了坚强不认输的性格。在家人的关爱和陪伴下，他不仅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更加懂得了坚强独立的意义。成年后的张桂琴做过几年语音客服工作，但他从未停止过学习的脚步。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喜欢读书，也喜欢写东西，小时候也喜欢音乐唱歌。他说，我一路走来总结的经验就是，无论当时做什么工作，业余时间我都要学习，我只要有时间就会学习新的技能，因为我始终有一种危机感。正是这种危机感和终身学习的理念，让张桂琴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业余时间里，她开始学习自媒体，凭借多年热爱阅读积累的文学素养和良好的声音条件，她很快在朗读领域找到了自己擅长且热爱的事业。张桂琴特别喜爱史铁生的作品，史老先生面对苦难的豁达与坚韧深深影响了他。他常常诵读《病息碎笔》中的那段话，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的时候，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

0: 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发现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在张桂琴看来，保持终身学习是她能给自己最大的底气。她相信只有不断学习，发挥自身特长，才能更加有勇气面对每一天的生活。语言是无声的桥梁，声音是治愈的力量。在平凡的生活里，张桂琴始终坚持热爱朗读，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文字治愈自己，也温暖着他人。正如他自己所坚信的那样，热爱可抵万难。
1: 与爱共享，资讯快报。
0: 为深入落实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工作部署，持续推动残疾人全民健身常态化开展，丰富听障群众文体生活，提升身心健康素养，8月25号由郑州市残联主办，郑州市聋人协会承办的快乐健步走，健康新生活主题系列健身活动启幕。近60名听障群众踊跃参与活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郑州听障人士自强奋进、阳光健康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采用精英示范领跑、全民普惠参与的分层错峰模式，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覆盖老中青各年龄段群体。活动主力队伍为郑州飞鹿疾风跑团，汇聚了众多优秀健身代表，其中包括80岁高龄的任金秀老人、60岁运动骨干李秀丽、40岁代表常海花、飞鹿疾风跑团副团长胡伟等。大家全程积极投入，坚持锻炼，充分展现出郑州市听障群体热爱生活、自律坚持、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活动当日上午，跑团骨干及全体队员来到郑州 CBD 千禧广场如意湖环湖跑道开展精英健身跑，全员精神饱满，步伐整齐，顺利完成五圈环湖跑步打卡，现场普及科学锻炼技巧、运动纪律及夏季防暑安全知识，以骨干示范引领，带动全员科学健身、适度运动。下午活动转场至五一公园开展全民公益健步走活动，大家列队有序前行，互帮互助，彼此鼓励，在轻松愉悦的运动氛围中强健体魄，舒缓身心，增进情谊。原定飞镖趣味比赛将在本次健身周活动期间择期补办，活动全程配备专业手语无障碍服务，专人带队管理，现场秩序维护及夏季防暑保障，确保安全有序。此次健身周活动有效引导听障群众走出家门，乐享运动，凝聚力量，进一步夯实了郑州市残疾人群众体育工作基础，丰富了听障群体文体生活，积极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深化残健融合、全民崇尚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为破解残疾人大学生就业难题，8月26号，南阳社旗县残联领导带队深入县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一行实地参观了基地的产品展示区、创业苗圃区、孵化区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企业运营模式及残疾人创业项目孵化情况，并与基地负责人座谈交流，共同探索孵化加就业精准帮扶新路径。座谈会上，基地运营负责人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一系列务实建议。他谈到，残疾人大学生经过实训孵化后，能够在电商运营、客户服务等岗位上展现出独特优势，希望建立残联推荐、基地孵化、企业接收闭环机制，实现人岗精准匹配。同时呼吁加强职业心理辅导，帮助残疾人大学生树立求职信心，提升职场适应能力，帮助他们顺利完成从学校人到职场人的心理转变。南阳社旗县残联领导表示，

0: 残疾人大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帮扶一人就业就能解放一个家庭，温暖一片人心。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食养有智慧，
1: 会吃才健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血管健康人不慌。但是吧，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啊，血管这个状态就下降了，是普遍的问题。你早上起床头发懵，像蒙了层布，蹲厕所起身呢，眼前黑了好几秒，逛半圈菜市场，脚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去一检查呀，各种小箭头蹭蹭往上窜，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0: 我曾经听到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啊，大家都用那种大肚子烧水壶吧，哎，那个壶啊哪儿都好，可就是有一个问题，用时间久了，出水口啊会有一层厚厚的水垢，倒水是越来越慢了，说不定哪天呀还能直接给堵死了。而人的血管跟这个呀是一个道理，年轻时光溜顺滑，年纪大了杂质越堆越多，毛病啊就上门了。说白了就是血管里的水垢攒多了，管子变窄了，血流变慢了，身子自然就会发沉发懵。
1: 那烧水壶的水垢好说呀，这个用白醋洗洗就行了，这血管里的垢咋办呢？总不能扯出来洗洗再装回去吧。
0: 哎，道理啊还真是这样，但是呢没你说的那么吓人。咱们把白醋呀换成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七曲丹红复合粉，它呢不但给咱们血管能够当清道夫，而且它走的是一清二防的路子。啥意思呢？就是一边呢把血管里已经攒下的这种淤浊血汁慢慢的清干净，另外一边呢从源头把住减轻新的垃圾进入血管，不会边清边堵白忙活，性子呢还温和，而且呢还是食养配方，完全可以作为日常保养来用，而且用过的朋友会一直觉得有用，感觉非常好。
1: 又听着就靠谱，你赶快给大伙掰扯掰扯啊，这个一清二防具体是怎么回事？
0: 哎，咱们先说清的核心啊，两样食养的好东西联手，专门对付血管里攒下的老淤浊。头一样就是红曲米，专门呢给血管刮刮油、调血脂。咱们这款用的还不是普通的红曲，人家呀有实打实的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是 ZL20231038694.9，是一种高产酱汁天然莫纳克林 K 的红曲发酵制备方法。这种高产酱汁发酵出来的红曲米啊，有效成分足，活性稳，比普通的红曲的养护力啊强多了。
1: 有专利托底，说明别人没有，但是咱们有啊，那吃起来的感觉那的确就是不一样了。那另一样是什么呢？
0: 另一样是纳豆冻干粉。这东西啊咱们邻国都快被当成每天都要吃的健康食材了，它呢专门帮着清理血管里的淤堵杂质，让血呢走得更加的顺当。咱们的这款呢也是有国家发明专利的，专利号是 ZL20231004433.6，是一种高产的溶栓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注意是高产溶栓，意味着吃进去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不会白吃。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呀？红曲管着这个血脂啊，清底子；纳豆管着是通淤啊，扫杂质。两个人呢搭伙把这血管里已经有的老垃圾清的是干干净净，
0: 非常准确，这就是清的干净。但光清呀还不行，还得防啊，防着新垃圾再堆进去，不然清完又长等于白忙啊。咱们的七曲丹防的也非常到位，它配方里啊有燕麦和菊粉，是专门在肠道呀给血管把门的。
1: 你这扯的就有点远了吧，刚说是血管，怎么又绕到肠道去了？这个
0: 你想啊，血管里的油脂啊杂质啊从哪儿来？不就是从嘴巴里吃进来的吗？经过肠道吸收之后才钻进血液里，那肠道就像血管的前门呢，前门把不住，你天天清血管，那天天往里头灌新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燕麦和菊粉这些温和的膳食纤维进到肠道里啊，就像小海绵，第一把你吃进去的一部分油胆固醇牢牢地包住，不让它们穿过肠壁呢进入血液里，从源头掐断新淤堵的原料。那第二呢是推着肠道蠕动，把包住的油脂还有肠道里攒的废物呀随着大便一起排出去，不留在肚子里反复吸收。
1: 合着是不让新垃圾进这个血管，一边把这个旧的废物全部排出去，一清一防，两头都兼顾到，这才是真正的养血管啊。那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这款七曲丹市场价呢是199元一盒，但是今天咱们食养有方有专场啊，厂家刚进到咱们本地的市场， 不靠打印广啊，就靠老听众喝好了传口碑，按组购买五盒一组，每盒呢只要49元。您呢要是买两组，厂家额外再赠送四盒，算下来呢每盒才35块钱，比单买划算太多了。但是要注意，只有每档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才能够享受这个额外送四盒的名额，而且买的越多越合适啊。订购热线已经全面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个一盒便宜100多，这个东西质量没问题吧？这个
0: 这点可以放心。我跟大家伙交个底啊，生产厂家是河北一品堂药业，那标准的生产车间，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生产，资质齐全，全程都有监管。最实在的就是这配料表，就红曲米、燕麦、菊粉、纳豆、冻干粉、低聚异麦芽糖这几样干干净净。你买回去先翻配料表，但凡看到一个你不认识的化学名，香精、色素、防腐剂啊，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承担。
1: 这话厂量啊，听着就放心。
0: 所以说今天降价是真不套路，是厂家的信心。您把七趣丹带回家喝上一阵儿啊，觉得实在，自然会推荐给您身边的老伙计，让他们也感受一下血管通畅的舒服劲儿。市场价199元一盒，现在拨打栏目热线，五盒一组，每盒只要49。您买两组呢，厂家额外再送您四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多送四盒的名额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订购热线是400710-0578。400710-0578。
1: 七曲丹呢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啊，红曲、纳豆都带着国家发明专利的啊，青鱼浊通血流有底气，再配上这个燕麦、菊粉，从肠道把门，不让新垃圾往这血管里钻，一清二防，那才是真养护。全是干净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天天喝也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的，不仅便宜，还能享受多送四盒的福利。想给血管做日常养护的叔叔阿姨，别等了啊！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您赶紧打。
0: 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啊，血管养护是个慢功夫，急不来，不可能3-5天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常食养讲究的是循序渐进，等您哪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醒了，不用坐床边缓半天，起身就清爽利落，平时呢上厕所也顺当不少，不用憋着劲儿费力，敢自己一个人出门遛弯逛菜市场，身上也觉得轻快，那就是日常滋养慢慢到位了。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感受呢有快有慢，踏踏实实的坚持着就好。市场价199元，今天的五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您呢买两组，厂家额外再送您四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一盒呢就能省100多，而且能喝好几个月，比单独购买红曲、买纳豆、买通常的花3份钱省事多了，而且呢也划算多了。订购热线呢是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前50名的买赠名额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想要先试试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打，晚了可就没这福利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尾号是7619的李叔叔，他说了啊，前阵子去医院检查，数值不算很高，大夫说了不用吃药，让日常多关注多注意。我这爬3楼就得歇会儿，腿脚非常沉。我跟老伴儿啊都喝点养养，订10盒的。吃起来啊，免得以后出了问题自己受罪。
0: 李叔叔这个心态要特别好，指标不高呢，咱就靠日常食养慢慢调，不激进也不松懈，这才是正确的养护思路。两口啊一块儿喝，或者呢是跟老邻居拼个单，买两组其实最划算，单盒啊合下来更便宜。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这个尾号是1872的王阿姨打过来还挺犹豫，他就说了，我之前买过好多这个养血管的，都没啥感觉，这个真能行吗？我放这先订2盒试试吧，有效果我再买。
0: 王阿姨的顾虑太正常了，谁没花过冤枉钱上过当啊？没关系，您先订2组，把多送的4盒呢带回家，30天内感觉不好直接打电话，该退的全都给您退了。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那血管的问题啊，不是一天攒出来的，也不是一天就能够调好的，但是您从今天开始养跟半年之后再开始养，状态肯定不一样啊。
1: 最后再强调一遍啊，今天的活动呢仅限于本档食养有方节目，节目一结束立刻恢复199元一盒的原价，想下单想咨询的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